0: 有的一部分。那时的北河赵村有十多家工厂，靠着经营收入，村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2020年11月，北河赵村正式接到搬迁通知。对于许多开工厂的村民来说，搬迁要面临停工、异地重建厂房等困难。一边是个人利益，一边事关国家。一刻，杨氏族人没有犹豫，大伙儿拆掉了工厂，搬离了村庄。
1: 老祖宗开始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这人呢，也就说是，但有的时候我们家庭这老人说，城里新区是好事儿，下代也就说是我儿子好，我孙子好，孙女好，连他们也都说是绝对能得到，挺大的帮助。我的大家也就说是，该拆迁拆迁，该搬家搬家。
0: 不仅杨氏族人，北河赵村村民在短短的20天里陆续搬离了村庄。政府给予每位搬迁村民住房和资金补偿，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如今，村民们在县城安了家，重新开启了工厂，搬迁。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今天的雄安新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加速奔向未来，一缕慷慨忠义的家风薪火相传，土地永续发展的力量。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真正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善。
3: 20几个人，只见到猫，那是200几个打30几个。
4: 你懂什么呀？剩下的就是粮。
3: 这是温存，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7: 我怀疑警备大，
8: 且都是没有设计。
7: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仓？
5: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7: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来延计划的任务。
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7: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0: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2: 安贤，
3: 拯救，
4: 保护，
0: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5: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6: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
5: 哇，真是太漂亮了。
6: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5: 啊，大西西，快看，是脚印。
6: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5: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蛙科动物留下的。
6: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5: 我看到它了。
6: 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5: 是洞内瀑布。
6: 真是好险啊，
5: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6: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5: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6: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0: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
8: 信号中断了。
9: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10: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8: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11: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0: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12: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0: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12: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0: 兔兔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9: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
8: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
6: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5: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6: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13: 好吧，不过你得把

0: 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2: 我很抱歉。
3: 哇，是透明的鱼。
0: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3: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4: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3: 真是太神奇了。
4: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3: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4: 汇入的雨水会将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0: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面吃水藻。
3: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4: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1: 加油，
0: 用力，就差一点了。
4: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0: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
5: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6: 是，队长。
5: 启动雷达探测仪。
4: 怎么样了，队长？
5: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7: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5: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7: 谢谢夸奖。
8: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7: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8: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5: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7: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8: 是塔西西和谢灵通吗？
7: 不是，个放大镜。
5: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7: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8: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5: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7: 谁在那
8: 儿？是怪兽吗？
7: 看我的飞豹腾空！
9: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9: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8: 你看好了，完好如初。
9: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5: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9: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7: 谢谢。
8: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7: 这只是钟乳石。不够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5: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7: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5: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8: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7: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8: 那可怎么办呀？
7: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5: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8: 他们不在这里。
0: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8: 谁在说话？
0: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5: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他

0: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2: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3: 太好了，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2: 你们还好吗？
4: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2: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4: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5: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2: 还是太小了。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5: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3: 得救了，
6: 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0: 不客气，是吧，弟弟？
1: 没错，哥哥。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0: 这里，红颜痴缠。
1: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0: 安贤，
3: 拯救，
4: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3: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5: 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3: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5: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3: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5: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3: 是，师傅。
5: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
3: 哦，一个球。
5: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3: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5: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3: 师傅，
5: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4: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0: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我也是，还有我。
6: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7: 陆舰不平，前来帮正。
8: 立刻出发。
9: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滩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嗯，
10: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11: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嗯。嗯。
12: 小心点儿！
13: 放箭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
14: 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

0: 天爷，
1: 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赶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2: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1: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
3: 伙计，快上来！
1: 谢了，伙计。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3: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
4: 我知道，师父，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3: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
4: 师父，岩羊不见了。
1: 呀，它去哪儿了？
3: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4: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父，我们下去看看。
1: 等等，我有个主意。
5: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1: 想法一致。
3: 呱唧，我准备好了。
1: 呀，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4: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1: 嘿，在左边。
3: 不只有两只。
6: 岩羊们，
7: 团结！
6: 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8: 首领说的对，
9: 说的对，
10: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6: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1: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3: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4: 师父，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3: 那就交给你了，好的。
8: 岩羊们，
7: 团结！
4: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6: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4: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9: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4: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3: 小心！
6: 岩羊们，快跑！
4: 师傅，呱唧！
3: 飞豹艇无法行动，
1: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3: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救命啊！
4: 师父，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6: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
7: 团结！
4: 小心！
6: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8: 首领说的对，
9: 说的对。
4: 师父，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6: 还有我们，岩羊们，
7: 团结！
4: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

0: 不能丢下师父和呱唧。
1: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0: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父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1: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0: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1: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2: 首领说的对，
3: 说的对。
0: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啊，
4: 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1: 我喜欢这个技巧。
5: 岩羊们，
6: 团结，团结，团结。
4: 成功了。师父，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
0: 又地震了。
4: 飞棒艇，
7: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8: 啊，我们也要说谢谢。
1: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
5: 岩羊们，团结。
8: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9: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10: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巴克队长，
10: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4: 哇，太好了，师父，我做到了。
9: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8: 哟，想法一致。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作？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4: 我是几个人，之前都忙完了。
5: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30几个。

0: 这人命数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3: 好，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计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

0: 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月。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4: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通讯员，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3: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3: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有，把前队友通知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没问题了。
0: 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2: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2: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2: 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2: 好。
0: 哎，
2: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2: 倒是一半。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工程，找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黄六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离向阳到了，城北。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

0: 是啊，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太君，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3: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大婶好啊，大婶可辛苦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大嫂。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6: 来，来。
7: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

0: 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

0: 走，咱们歇着啊！哎，坐会儿。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来啊。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2: Thank you.

0: 哎，小伙子，你又这要干什么？给我啊！嗯，我当然是不能了。行，有种。小杨子，以后老齐，老齐，小齐，老齐，哎，有谁得结实吧？
1: 结实，
0: 来这边坐。来，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想你了。
0: 你都好啊？
1: 老齐，
0: 你坐吧。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这么晚您还来呀？
2: 是这样吧？
1: 好心还挺结实啊。
0: 好心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1: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0: 哎。 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1: 老齐
0: 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嗨，大成，别吃了，小郭。
4: 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拿出来吧。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是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4: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
0: 大哥，你吃一块吧。老七，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文平镇，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1: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呀对呀，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天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这不齐啊，咱们这儿走，
1: 咱们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我看呢，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赖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2: 对，
0: 走，下洞，走。

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

0: 账，优势三，厂家直销，一提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

0: 62，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3，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接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接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

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都不敢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1: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
1: 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这步棋啊，咱们这样走，
1: 咱们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塘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走，
0: 下动，走，
1: 走，
0: 走，过来。

京东。

0: 没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旅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3: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4: 哼，
1: 对，
4: 李襄阳は地道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3: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3: 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4: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3: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4: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0: 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哎，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好，
7: 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娘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3: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
1: 来
3: 来，往上排酒啊。
1: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9: 去去去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俺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长，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今儿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3: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3: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3: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再喝一杯。
5: 吴司徒，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6: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到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支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4: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逮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啊。
1: 好吧，松姐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
0: 你看你满山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通知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整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吊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哼，给谁吊孝？
7: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4: 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4: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4: 是。
8: 滚吧。
4: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4: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4: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就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谁？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小曼。哎。小曼。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0: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桑拿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

0: 超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

0: 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队长，向阳子。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啊！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大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安心的了，
1: 大哥，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2: 老七爷，
3: 老七爷。
0: 哎，出来嘛。

0: 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我放了你。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1: 哎，
0: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1: 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不好凶你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分粮路，马上回城。
4: 我们拂晓一阵，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0: 给我们报仇啊！
1: 老秦爷。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香艳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香艳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着。
1: 大里边吃了啊，来来来，大点儿，这样没人喝菜。
2: 哎，小哎，小哎，买一个
1: 这件儿，哎嘞。
2: 哎，都发现了，
1: 看看。
4: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5: 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鱼，嘿。走，进。

0: 命令全抓，
1: 抓住李先生，向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去。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2: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0: 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听。

0: 限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1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6: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8: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

0: 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2: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1: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4: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4: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4: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5: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5: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5: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5: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6: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5: 谢谢你。
6: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再见。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8: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6: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4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

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2: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2: 是。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

0: 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1: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打的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贼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道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你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相信未来。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唐司令。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啊、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

0: 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

0: 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

0: 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是没素质！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4: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5: 好，来，快请坐。
4: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6: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7: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7: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6: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7: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8: 站住，干什么？
9: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8: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9: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10: 干什么的？
9: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10: 你们是？
9: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8: 站住！
9: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0: 小兄弟，
9: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10: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9: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0: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9: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8: 站住！
9: 站住！我可看见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9: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0: 干什么？
8: 不动，不动，
9: 别动，
8: 站住！站
9: 住！哼，去他妈的！
1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分组，
1: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火力掩护，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班长，班长，

0: 舰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1: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1: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3: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4: 进来。
5: 战报。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瑶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辽宁交马，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

0: 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7: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6: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8: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7: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6: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8: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6: 先命令部队停火。
8: 是。
9: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10: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家乐，2026中国东盟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来。飞鸿，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作让你去一趟。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2: 谢谢，
3: 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是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0: 您心情不好，高望云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0: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
0: 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0: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凤。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同志，
3: 到，
1: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二号和联络方式。
4: 二号，热机完毕。

0: 到这个家，乌鸦迷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不，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头，你跟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3: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准备出发。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1: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这里有冒险的。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보이스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2: 发现什么了？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马上返回基地。
3: 回基地！
4: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3: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
5: 怎么咱们上钩呢？
2: 好，那现在怎么办？
6: 避疾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2: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到此阁下。
2: 那除了南侧，
6: 说了
2: 吗？
6: 没有，
2: 以军守护。
6: 嗨。
2: 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6: 好了，
2: 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2: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6: 嗨，
2: 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7: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8: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7: 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6: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的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进来。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进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木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天蝎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好，明白，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蝎。
0: 去吧。
1: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
1: 又是鬼冢？
0: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 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他想干什么？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0: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1: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扳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龟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2: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3: 头儿，
2: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2: 他在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1: 听到，
0: 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1: 扔后边林子里了。
0: 好，走，马上回去。

0: し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大。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边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6: 哦，强子，
5: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7: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8: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大，
8: 别的，
3: 喊一遍，
8: 别的。
3: 记住了，
5: 就是，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8: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新川ですが、ただいま弾薬庫に着きました。
0: 順調だったのか。
2: そうですが、
1: 途中身分不明の敵に衝突したが、敵が撃退されました。
2: 何だと。
0: 詳しく聞かせろ。
1: 北山の通信基地が襲われました。お待ちください、通信基地の責任者によこします。大佐です。
0: 北山通信基地、水間浩二の報告です。わかった、新川に渡せ。はい、
1: 変わりました。
0: 牧野が明日輸送部隊を率いてそっちに行く。いいか、今夜の警戒は大事だ。万全な警備を見せてくれ。
1: ご安心ください、全力出して頑張ります。
2: 失敗なら言わなくても
0: 分かるだろう。
1: 閣下になんか言われましたか。輸送は明日にする。この安全を守らなければ切腹しかな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原子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起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起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9: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0: 没错， 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8: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9: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8: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9: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8: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1: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9: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 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1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1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别！
8: 有您，胜利之本啊！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1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敵だ！警戒！
1: 敵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全員集合だ！

0: 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浩儿，鬼董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高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

さっきの人は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所致，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绍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绍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占领，把这个地方给占领，把这个地方给占领。
1: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 多谢陈国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0: 右老，清水，宋哥，
2: 请。

0: 你看得漂亮，恭喜你。
1: 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你小子，来坐。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
2: 房少明，
1: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进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禁卫内阁高层。
2: 从房一贯的主合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1: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
2: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上峰怎么看？
1: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明白。
2: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1: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3: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宏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3: 哎，你这么急啊？

0: 徐殿，
1: 哟，随红，有事儿吗？
2: 天放呢？
1: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2: 啊，对不起。

Thank you.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怕什么？
3: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紫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7: 用不着，
6: 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
0: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一言为定。
0: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1: 天放，
8: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9: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8: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啊、哦！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9: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头上，后面那头啊，快追啊！这是谁教的？

0: 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疼吗？
2: 我看看。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谢谢。

0: 恭喜我。打中了，打中了，我们赢了！
1: 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1: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说要算话。
1: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

等等。可以聊聊吗？

0: 们感情很好。
1: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0: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1: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0: 我听说了。
1: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0: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
1: 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0: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0: 什么话？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2: 他们都是穷人。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3: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5: 那是谁？
16: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的心弦，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像不太对。
1: 子英，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

0: 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司令，人选已经有了。谁？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鸿。
1: 田方，孟随鸿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 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1: 说说你的理由。
0: 随鸿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1: 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田方，你现在跟随鸿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您是？我是申谷。
3: 哦，申先生。
0: 你是？我是申谷。哦，
4: 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他在那边。来来，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有请。
5: 是，楚先生请。
0: 兄长，
4: 李山，又劳了。
0: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6: 坐。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这个混蛋，
0: 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
6: 我们不得不防，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0: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0: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6: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0: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6: 我想想，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0: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6: 是，
0: 大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6: 菲儿
0: 啊。
6: 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0: 谢了。

0: 先生。
1: 梅东平先生吧。
0: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2: 申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3: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2: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1: 就我一个。
2: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1: 足够了。
4: 进来，
5: 司令。
4: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5: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4: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5: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4: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5: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5: 是。
4: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5: 天放，
4: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5: 明白。
6: 请慢用，
1: 谢谢。
7: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1: 小本生意，货运。
7: 货准备好了吗？
1: 正在备货。
7: 打算怎么运呢？
1: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7: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1: 是吗？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1: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8: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5: 明白。
8: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9: 明白。
8: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10: 放心吧，头。
8: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8: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 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5: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8: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5: 明白。
8: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9: 是，
8: 朱飞儿。
10: 啊，在。
8: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10: 老同城。
8: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10: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8: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10: 是。

0: 相见。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防空管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
1: 生。石先生，你。

0: 他了。
1: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0: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1: 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1: 肺痨？
2: 什么？肺痨？
3: 是。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4: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3: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4: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1: 怎么回事啊？
4: 张妈，
1: 大呼小叫的。
4: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5: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4: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6: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1: 真晦气，
4: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1: 行了，没事就好。
4: 快谢谢梅先生。
6: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6: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1: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4: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1: 那就再找一个吧。
4: 啊，
1: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4: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妈，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
3: 说什么呢？

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2: 不敢。
3: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0: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0: 这是谁家姑娘啊？啊，
3: 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0: 嗯，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0: 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4: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
3: 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5: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3: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4: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3: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4: 哎，知道了。
3: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4: 好，知道了。
3: 好。

0: 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现场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3: 啊，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见天。

0: 先生随后就到。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
1: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2: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2: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2: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0: 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她真的是奸细。 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
3: 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房先生。

0: 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方先生，深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楚玉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0: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0: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0: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2: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1: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完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你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蛮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

0: 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认。

0: 非常的信赖了。嗯，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务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4: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

0: 步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三二六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宏可就危险了。
1: 我把二号放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2: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柱子，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最后。
3: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此时正是剑圣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吃早饭。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是在这儿。
1: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是在这儿。
2: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是在这儿。
3: 放心吧。
4: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5: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4: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
6: 小姐，
4: 荷花，
6: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4: 哎呀，好了，哎呀。
6: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接了，也买早餐。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4: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此生自灭。随便你。哎，快起！那你同不同意？
6: 我们是神圣无脑。
4: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6: 走。
7: 二楼清场了吗？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8: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4: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
3: 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对呀，你查下姓房的明天的安排是什么。
5: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6: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2: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2: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
4: 搜？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2: 国民党的副部长。
4: 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2: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7: 是，
2: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7: 是。
2: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
7: 也是。
2: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空管，
2: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天放明白。

0: 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我只是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但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哎、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怎么回事？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快快快，直接说去！走，走。

0: 夏姐，有理发吗？
1: 不用。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2: 什么？
0: 随红呢？
3: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方。
4: 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0: 不可能。
4: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0: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我们的车，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跟上！停车！哎呦，知道，好你个姓房的！
2: 随红有回应了吗？还没有。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2: 我去。
3: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2: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3: 别管这么，在房没有逃离之前。
1: 随红应该是安全的。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
3: 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那你的意思呢？
5: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陈谷先生说的没错。
3: 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
3: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9: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 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3: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7: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3: 什么都不做。
7: 什么都不做？
3: 对。

0: 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1: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那你分头准备。
1: 是。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你再选。
3: 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3: 太太。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王先生，
1: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3: 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4: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5: 少明此来
4: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6: 带上所有的人，
7: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6: 服从命令，
4: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8: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王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防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0: 属下奉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胡说八道！我看他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放心，是息怒，绝无此事。
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4: 注意行军。

0: 陈林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方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1: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3: 那委员长那边呢？
4: 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5: 好。
4: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5: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随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4: 还是让我去吧。
3: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好了。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体现大礼，全国派送。今天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7: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7: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 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8: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陈天凤，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1: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2: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斥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被迫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3: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4: 是。
3: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院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6: 方某人言重，请沈谷先生见谅。
7: 无妨，
6: 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7: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6: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8: 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6: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8: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6: 我知道。
9: 也不知道隋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8: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
6: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8: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快了。
1: 我防，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1: 辛苦了，兄弟。嗯。
3: 军座视察了。
1: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0: 是。
1: 菲儿。
4: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4: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交给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
3: 快，他们！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1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4: 快
5: 快走，
3: 别动。

0: 能核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儿。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先生、海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去上海？
4: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5: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4: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5: 他跟我一起去啊？
4: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5: 这是命令吗？
4: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5: 好吧。
4: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4: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5: 可以。
4: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5: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4: 我看可行。
6: 尊敬的工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2: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6: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1: 为了大东亚共荣！
7: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8: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7: 宫野君好。
1: 哦，卢小姐好。
8: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7: 梅先生好。
8: 快请坐。
7: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来来来，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请。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胆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4: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5: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0: 是。
2: 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穗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

0: 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随你。
1: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
2: 干区，离
3: 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2: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4: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2: 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1: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2: 你什么意思？
5: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6: 主子，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7: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
0: 梅东平住在哪儿？基尔菲斯路72号。
8: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好。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りして。お嬢さん。
1: 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りました。
1: 彼女の怪我はどうだ？
0: 擦り傷でした。主には衝撃を受けただけです。
1: おい、動かないで。怪我してるから。怪我させてしまってすまなかった。
2: 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あなたがいた頃こそ恵子は助けられました。この号は私一生忘れません。
1: 名前は恵子か。
2: 木の下恵子です。
1: 出身地はどこなのか。
2: 北海道の小樽です。
1: 小樽か。中国に来る前行ったことがある。本当に美しいところだな。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

0: 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

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人家
6: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怎么了？别动！出去！
1: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怎么走在黄泉路上了？
1: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2: 我命都没了，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0: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2: 不去，
1: 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青青不会有事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0: 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2: 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差点放了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事。
1: 立马。
0: 三五九二八。
1: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宝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韦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敢杀？
3: 韦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0: 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刑警拿到授权书了。
1: 太好了。
0: 菲尔西侯，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3万5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撤。
1: 撤。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1: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0: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1: 你就说是宫野卫

0: 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2: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0: 梅さん。
1: 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谢先生，合作愉快。
1: 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は2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坐好了。
1: 停正！
0: 停正！
1: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佟探长。
0: 回去。
3: 是。
4: 别逼三哥了。

0: 雷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なんかおかしい。
3: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菲儿，干得好！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0: 走，找青青，走。
1: 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0: 干得好！
2: 痛、
0: 哦！咱们走，
1: 走
0: 走。
3: 停！警戒！马上警戒！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5: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4: 啊，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5: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4: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6: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5: 你是
6: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5: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6: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5: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6: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5: 八嘎，你
6: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7: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5: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6: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还有多远？
2: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3: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4: 明白。
2: 都是外人，别想死守。
4: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1: 对，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0: 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2: 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

0: 办妥这件事。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

0: 是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上了年，用它做饭，儿女放心，你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汤也敢，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食材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一秒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1小时预约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

0: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糖，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理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吧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是现代化广西研究。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才最大。
4: 您胜利之本啊。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很多朋友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这个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的东西，这贝利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叶。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驻足来贵中城市，留下珍贵人文笔墨。
12: 徐霞客来宾之行，不是简单的山水打卡，而是系统性的地理科考与人文记录。这是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地市的独家文化 IP。
11: 但目前来宾侠客行文旅 IP 开发较为粗放，面临活化不足的突出问题。
13: 其实基层的发展有一个困境，就是保护和开发。文旅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
11: 一本游记如何串联来宾全域旅游，文脉保护与资源活化应该如何平衡？
14: 目前最大的核心短板是缺旅游码头和旅游航线。
15: 我们要引导的就是和而不同，但如果两边都只做表面文章，那就会稀释我们 IP 的价值。
16: 没有权力的思路既带不来，会不了。
11: 本期贵在协商，共同聚焦侠客行一本游记，激活全域旅游，探寻来宾市全域旅游提质破局新路径。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平台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推动发展，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本期贵在协商，我们将关注的目光。

为来宾全域旅游破圈提质的新密码。首先为大家介绍参加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自治区政协委员、来宾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来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建勇，来宾市政协委员、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汉喜，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总经理黄美玲。欢迎各位。徐霞客的游历笔记是跨越数百年的文旅指南，徐霞客在来宾留下了哪些核心足迹与文字记载，这些文脉资源对于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城市打造差异化文旅优势有着怎样的独特价值，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崇祯十年至十一年，徐霞客溯洪水河而上，踏遍今日来宾全境，在《粤西游记》中详实记录了贵州喀斯特风铃溶洞、江河水系、土司制度、窑状民俗与沿江市集风貌，留下了专属来宾的山水人文档案。他笔下都泥江奔流、群山骈立、村落连绵的贵中胜景，正是今天来宾全域旅游最珍贵、最独特的原始底色。这是大自然和历史赐予来宾独一无二的文化富矿，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发展责任。来宾政协在多次主题调研后认为，来宾市完全可以依托这本游记，把散落的山水、古迹、民俗、温泉、乡村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专属来宾的侠客研学、侠客徒步、侠客康养、侠客人文特色体系，形成人无我有的文旅辨识度。我们看到侠客行文旅 IP 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来宾全域旅游的天然串联线。那么如何实现一本游记激活全域旅游的目标，我们重点考虑哪些问题？我们首先请吴主席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来宾是徐霞客广西游历的重要节点，游记文字记载详实，资源原型完整。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徐霞客来宾之行不是简单的山水打卡，而是系统性的地理科考与人文记录。它精准考证洪水河水系走向，记录溶洞地貌特征，记载土司治理风貌与沿江村落民俗。这是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地市的独家文化 IP。但目前我们侠客文化的开发较为粗放，仅停留在立碑刻字做标语的浅层层面，没有对游记原文、古道点位、古村落、古渡口进行系统性考证保护。比如部分小众侠客遗迹、原生态山野步道尚未活化，就面临商业化、同质化改造。最大的风险不是没人来，而是来得太急，改得太乱，把独一无二的侠客原生文脉做俗做美。
2: 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开发有点过，但更多的是活化不足，说白了就是没做起来。徐霞客游记最值钱的根本不是哪一处老房子、老遗址，而是一条可以串联来宾诠释的黄金主线。你看他走过了象州、五仙、新城、金秀、新滨，贯穿山水、江河、民宿、赌师、温泉五大资源，天然就是来宾全力旅游的王牌路线。但现在各县区各搞各的，你有的我也有，你搞好了的我就模仿抄袭，守着全国独一份的好。

0: 却打成了碎片化的绚丽小旅游，太可惜。所以没有权力的思路，既带不来展业，也毁不了名声。真要保护文化，就让它活在当下，造福百姓。
1: 嗯，是的，刚才吴委员说了开发要适度，您也谈到了要活化不足这个问题。那么作为旅游一线的经营者，黄总您发现哪些问题吗？
2: 嗯，是这样，其实基层的发展有一个困境，就是保护和开发两头脱节，文旅和民生两张皮。那么搞保护的时候呢，没有配套的惠民政策，所以保护的积极性就越来越低了。那么搞开发的时候呢，一窝蜂的网红打卡，短期引流，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这都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1: 嗯，是的，就像您说的，没有民生支撑的文旅留不住人气，走不远发展，没有文化内核的开发聚不起特色，形不成品牌。这也是我们来宾利用侠客文旅串联全域旅游需要正视的问题。那么作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曾副市长，您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3: 确实像大家所说的，目前来宾市的全域旅游还面临四大堵点。一个是侠客型文旅 IP 挖掘前险，文化价值还没有有效转化。第二个呢是文旅业态较为单一，多数景区仍以传统的观光为主，沉浸式休闲度假类的产品供给不足。第三个呢是各县域发展啊联动不够，这个各自为战。第四个呢就是对外外接旅游配套服务也存在明显的短板，食宿、智慧服务、交通衔接等这些细节啊，都要进一步的完善。
1: 嗯，是的，一本游记如何真正的串联来宾全域，既有四大堵点，也面临保护文脉与活化资源的平衡话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跟随委员们一起，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到来宾做一个实地探访。
4: 委员，我们这儿的山水底子这么好，在侠客江游文旅特色品牌上，眼下咱们的旅游基础配套还有哪一些没跟上短板的地方呢？
5: 目前最大的核心短板是缺旅游码头和旅游航线。当前城区西街旅游码头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申报审批，建设完成后将开通大藤峡侠客江游航线。我们将按照水陆联动的整体思路，围绕阳明公园、五仙古城、汽车营地打造侠客故事会及主题文化夜市，从当地的渔民、本地的群众中招募实景演出演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熟悉钱江的历史，穿上徐霞客时代的服饰，讲述侠客夜泊五仙的故事，既还原了历史场景，又增加了老乡的一份收入。
6: 来宾新城，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土司建筑群莫土司衙署所在地，这里的壮景记忆已传承千年。当年徐霞客途经这里，受壮族群众热情款待，夜游卧仙岩，踏足洪渡河畔，成就一段文史佳话。
7: 以往文旅开发多以静态观赏为主，互动体验性不足，很难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们正整合全县文旅卡点，串联土司衙署、卧仙岩、洪水河等特色资源，精心打造侠客研学土司人文体验精品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8: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学习织锦了。
9: 那像你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织娘，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8: 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壮锦的话呢，如果它是能够在更多的人面前去展示，让更多人了解它、走进它，并且使用它，那是能够更好的传承。
4: 蓝委员，那在您看来，作为国家级非遗，咱们新城壮锦应该如何借力历史文化，拓宽发展路径呢？
10: 目前我们新城壮景仍存在展示场景单一还有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借力侠客型文旅 IP， 把我们的壮景制造沉浸式体验非遗实景展演融入核心景区，开发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壮景成为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旅游伴手礼，让非遗文化走出工坊融入旅游，赋能产业发展。
1: 如何把纸上游记变成地上风景，把历史印记变成文旅动能，我们确实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以侠客型 IP 为核心，激活来宾全域旅游，作为来宾优势景点的武宣新城该怎么精准发力呢？
0: 我认为两地要各有侧重作为发展，然后再联动一体，武宣告江就做出水的文章，沿着五马兰江把运江古镇沿江生态转起来，还原当年徐霞客坐船的路线，打造霞客水道，新城文化底蕴丰厚就深挖都市文化，融入壮景山歌等非元素，丰富游客体验。
11: 两地也要实现深度融合，需要统一塑造跟着徐霞客游来宾整体文旅品牌，开展景区联动、新媒体宣传、节庆活动与跨界合作，持续引流游客，还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协同、产品共建共享。
1: 李委员建议武宣打造侠客水道，新城深挖土司文化。吴主席也强调要错位竞争，开展景区联动。但现实中很多地方常常会因为资源相似互相抢客源，会不会出现抢 IP 的情况？
3: 我们要引导的就是和而不同。武宣的水道依托全江的自然风光，新城的土司文化基于墨土司衙署和壮景非遗，本质上是一个互补的，一个主打山水人文，一个聚焦历史非遗。但如果两边都只做表面文章，比如都是侠客夜市啊，但内容却雷同，那就会稀释我们 IP 的价值。
1: 确实如您所说，武宣依江而立，新城底蕴厚重，一水一文一动一静各具特色。那么金秀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来宾文旅的龙头，如何助推来宾全域旅游发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调研短片。
4: 这里就是大瑶山盘王界景区，特色喀斯特风林配上瑶族盘王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2: 是来到这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很像湖水墨画一样，很凉爽，
13: 个空气好啊，哦，那个负离子比较高，即系成个人都好舒服感觉，听人讲吧，感觉很那个心情很舒畅，真的来了是不想走了。
14: 大瑶山生态、瑶族文化，还有瑶药康养，就是我们金秀的三大核心优势。我们政协组织啊，发挥我们联系广泛的优势，把我们的景区、民宿、旅行社、非遗传承人，大家一起坐下来，把我们的运营的这个经验啊共享出来，然后的话呢，带动周边的这个景区和景点，把一日游变成。打造的与安王界正身为龙头景区的跨线的旅游精品环线，不仅串联了周边的景区，还把沿线的村寨的村民带动致富增收，老百姓也获益，游客来了也开心。
1: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看到了金秀正努力摸索全域旅游的一些经验做法。从实操层面来看，落地侠客型全域文旅体系还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0: 我觉得当务之急要抓好四件事，一是系统梳理游记原文，把徐霞客在来宾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一一核实，建一道统一的解说史，让故事有根有据；二是各地要作为发展，丰富业态，比如武宣主打江游夜游， 新城主推都市文化和非遗体验，规避同质化竞争，三是精准招商，引一些优势文旅项目，丰富演艺、钢梁、民宿等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提升品质。四是升级服务设施，上东跨线交通，完善标识。

0: 培养本土文理人才，打造主体文创产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
1: 确实像您说的，这四件事非常的具体，而且有很强的实操性。那么作为一线的从业人员，黄总，您认为我们如何用好这块金字招牌来统筹推进全市的全域旅游发展？
2: 现在人的就是旅游习惯已经转变了，他不是仅仅的只是要去你那儿去观看一下你当地的一个山水，他更多的话是深入的要需要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需要真正的感受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个人间烟火。酒香也怕巷子深，
1: 是。
2: 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么好的产品推荐出去，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现在的核心的抖音啊、小红书这些核心的 IP 宣传媒介，然后呢把整个这一个侠客型的一个内容化串联起来，真真正正把这个宣传做得有内容，让人产生向往，最后让游客真正的到来。
1: 确实是通过他们现在很多途径，自媒体也好，官媒也好，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他先沉浸式去感受的角度，然后让游客来了以后，哦，我也可以这样得到这样的服务和这样的旅游的资源。根据委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来宾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将推出哪些具体的举措，推动侠客型 IP 落地生根，来赋能我们的全域旅游呢？
3: 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嘉宾刚才提出的宝贵建议。接下来我们一方面会坚持保护为先，筑牢文脉根基，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同质化的改造，守住侠客的山水人文遗迹的原生底色。另一方面呢，要坚持 IP 统揽全域，打破现在的县域壁垒，以侠客游记为唯一主线，编制全市统一的侠客全域旅游专项规划，统一品牌形象，统一线路体系，统一业态布局，实现一县一特色，全域一盘棋，加强跨县市文旅协作，串联南宁、柳州、桂林的侠客线路，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最后一点呢，就是坚持文旅惠民，下沉发展红利，将全域旅游建设和我们的乡村振兴、富民增收深度绑定，完善沿线的乡村文旅配套，出台乡村业态扶持政策，实现文脉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方共赢。
1: 听了大家的观点，有三点共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是以文塑旅，深挖徐霞客游历文脉；二是以线串珠，构建全域联动发展格局；三是以旅兴产，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这也是我们今天协商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政协还将从哪些方面来发力？
4: 是的，我们政协也将把大家形成的共识梳理成四张清单，跟踪督办。一是核准侠客点位；二是首批线路推出；三是沿线服务的完善；四是文创和研学产品落地，真正实现资源变产品，产品变营收，营收变口碑，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获得感，让侠客型 IP 真正成为来宾文旅的金字招牌，让贵州崛起有里子，更有面子，有颜值，更有产值。
1: 立足全域文旅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律，推动资源优势落地见效，还有哪些关键抓手？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行业专家的见解。
5: 好的，主持人，结合来宾实际与广西“十五五”文旅发展部署，我从四个方面建议。首先，文脉是根，建议给遗迹定级划区，核心区原生性保护，扩展区适度植入文化体验，收得树原生底色。其次，全域实施，打破县域壁垒，错位联动，立马游全域。再次平衡世道，坚持微改造新提升，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最后，惠民市本，紧扣广西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部署，培育民宿集群、非遗工坊、农旅基地，让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劳务参与、产品售卖共享红利，真正实现一本游记赋一方百姓。
1: 从深挖百年文脉到打造超级 IP， 从破解发展短板到全域资源联动，从业态升级到富民惠民，今天的协商访谈为来宾以侠客行激活全域旅游理清了思路，明确了路径，凝聚了共识。徐霞客笔下的贵中大地，山水灵秀，人文厚重，是大自然和历史留给来宾的宝贵财富。未来我们期待以文脉为桥，以 IP 为引，串联全域山水风光、人文古迹、乡村烟火，让一本古老游记成为来宾文旅出圈的新名片，产业升级的新机遇，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感谢委员和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3: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斤啊！

0: 的心弦，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2: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3: 公公的退休，大部分喜欢的饮的茶。
4: 饮冷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3: 三伏天晒背下，热气打着。
2: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群众，拉起各村落卡鲁部庄，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无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去！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鬼啊！
6: 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作证？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

0: 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台风美沙克洪灾中，衡州市镇龙乡道路严重损毁，多个村落一度沦为孤岛。关键时刻，由一辆辆越野车自发组成的物资运输队筑起一条通往深山的生命运输线。洪灾初期，在衡州市马岭镇创智仓库，紧急救援的物资集结完毕。当时，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还没打通，如何将物资尽快运送进镇龙乡成为一大难题。这时候，越野车成为运输物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2: 在我们仓库周边等了很多车主，有些直接在那里搭帐篷过夜，就说我们也很感动，那车主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运送物资。然后我们在现场就找到了十辆爱心车，就运送了第一批我们对接镇龙中心校的物资。
1: 灾情发生以来，来自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越野车纷纷向这里集结，高峰时段超过60辆越野车进场装运物资。进入镇龙乡的道路湿滑松软，车轮频频打滑下陷，稍有不慎就会陷在淤泥里。但志愿者们没有退缩，淤泥堆积就动手挖泥，塌方路段过不去，他们就配合挖掘机一边清障一边推进。
3: 第一次送物资到镇龙乡的马兰村，因为他那个路原来的通道已经冲毁了，我们是需要绕一条泥路进去。我就跟那个皮卡车的小伙伴先商量，我说你要不要进去，这情况可能有危险。他说你敢冲我也敢冲，我说那行，我就带头我先冲。后来就很顺利就把这物资送进去了。
1: 志愿者陆秋云是越野车运输物资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车主，当得知镇龙乡遭受罕见洪涝灾害后，她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南宁自驾赶往衡州。从7月10号开始，他坚持每天早上从南宁出发赶赴衡州，运送物资结束后又赶回南宁，半个月来从未间断。
4: 当时有点堵车，这时候里面开了一台农用车出来，一个大哥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哽咽地跟我说谢谢你们。他说我也哭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看到各方的力量来的这种意义。
1: 7月11号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打通，7月15号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抢通，爱心越野车队没有停歇，
5: 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去运送物资进来，救出我们的山区的群众，非常感谢他们。
1: 截至7月25号，累计有超过100辆越野车参与，将援助物资运达镇龙乡11个行政村社区、83个自然村屯。在一趟趟与时间赛跑的任务中，志愿者们用车轮穿越泥泞，用一道道微光汇聚起人间大爱。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中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祝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祝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相关单位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倾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新边复民的重要性再认识，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威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

0: 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1: 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朝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
0: 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推动全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29号，蓝晓召开全区暑期文旅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重塑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差异化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全程服务体验，做好农文旅体商融合文章，筑牢旅游安全坚固防线，推动我区文旅产业稳步向好。
2: 7月3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有关情况》。若干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共16条，主要对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原则、有关方面职责、宣传引导、游泳场所建设、场景式教学、预防和救护、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范，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动机制，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通过强化游泳技能与自救技能教育，扩大安全游泳场所供给，推广场景式防溺水教学3个方面，兼顾中小学生清水需求与风险防控。
3: 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纳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岗职责，指导、帮助和监督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此外，还规定了水域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责任等。
4: 鼓励和支持开展场景式防溺水的教学和培训，通过感知水域危险、自救、正确施救等训练，增强中小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溺水危险的认知和安全防护意识，提升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2: 若干规定明确，中小学校应当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因地制宜开展游泳技能和自救技能教育。出现中小学生未按时到校、学校提早或延迟放学等特殊情形时，及时与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同时，还明确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从宣传、劝阻、施救3个方面，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控救护体系。
5: 为了避免非专业人在施救过程当中溺亡，防止 更大的悲剧发生，鼓励

0: 现场目击者及时呼救，或者是拨打救援电话，鼓励现场有救护知识和技能的人员采取安全有效的方式进行现场救护。对于积极参与现场救护的，按照见义勇为、人员奖励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1: 近日，由广西荔枝种植大户在浙江省衢州市引种的50亩荔枝树实现挂果，广西荔枝北移取得重要突破。走进衢州江山市凤林镇江山如画农场的大棚，荔枝树已经顺利挂果，零星结出鲜红硕大的荔枝。这份一年辛苦试种的甜蜜成绩单，让种植户潘峰喜上眉梢。
2: 不光符合，有点超出了。无核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1: 潘峰在广西种植了近40年的荔枝，2025年第一次来到浙江投资种植荔枝。荔枝是亚热带水果，主灾区集中在北纬18度至31度之间，核心产区在北纬22度至25度之间。地处浙西山区的衢州江山市位于北纬28度左右，冬季霜冻降雪很容易对荔枝树造成致命伤害。在浙江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下，潘峰依托优质品种叠加大棚双模保温栽培配套技术，让荔枝幼苗安全过冬。预计到明年8月，衢州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
2: 今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眼下，广东、广西主产区荔枝基本采收结束，少数晚熟果园也临近尾期。江山基地试种的桂卫、仙境凤、无核荔等品种，成熟期锁定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恰好填补市场空档。此次广西种植大户将荔枝在浙江种植的纬度再向北移，显示出依托科技攻关，广西荔枝北移工程结出累累硕果。
3: 接下去我们会持续跟踪好荔枝的在这个基地的生长情况，那么做好相关的记录，为下一步荔枝产业的这个示范推广做好铺垫。
1: 广西暑期文旅样态丰富多彩，从滨海逐浪到民俗体验，从夜间演绎到清凉溪水，各地以特色引流吸引了众多游客。
4: 与往年单纯的看海玩水不同，今年夏天，北海凭借绝美晚霞与丰富的夜间经济样态，成功将白天的客流延续至夜晚。7月24号晚，首部大湾区 IP 原创杂技童话剧《萌动奇迹》户外惠民专场在北海银滩景区潮雕广场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杂技童话文化盛宴。
5: 大湾区真的很萌，然后互动很热情。这次还穿了广西特色的壮景出来，也是宣传广西的非遗的一个好时机。
4: 此外，北海银滩景区潮雕多媒体秀每晚点亮海滩夜幕，文博地标旅游演绎项目生平1876带领游客品读百年老街历史。眼下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也正在北海举行，当地配合推出100余项票根专属优惠权益，景区酒店餐饮集体打折，游客凭杂技展演票根即可解锁滨海度假福利，将持续至8月下旬。中国出入境政策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各地文旅体验的升级，让来广西的外国游客印象深刻。最近，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
6: 这次来桂林有3天确实太多，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一次来中国是9种，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来旅游，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大。
4: 全区各地景区景点纷纷推出夏季玩法，吸引游客感受暑期欢乐。南宁园博园新亮相烟花秀、流华菊花海、萌宠互动、夏日清凉派对等7大玩法，打造游客清凉消暑、亲子互动的好去处。在桂林迎子岩景区，以国风美学为基础的全新灯光上线，给游客提供溶洞美学新标杆体验。 在柳州，融水苗寨的闹鱼节让八方游客体验民俗盛宴。在来宾，新城全线升级改造三寨沟景区，新增加人工滑浪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7: 最好玩的是潜水区，那里就在我大腿那里，可以很好的泼水，很好玩。
8: 举办闹鱼节活动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流，促进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4: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明天启动，各参赛队伍抢抓时间，精细打磨，完善参赛准备。广西医科大学基因组与个体化医学研究中心组建的智航前线团队正抓紧时间对医学图像进一步校正，
9: 重点的去提升算法的这种稳定性和通用性，让模型能更好用，稳定性更强，真正的去适配我们真实的临床世界场景。
4: 本次大赛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的13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将筛选出一批 AI 技术应用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的优秀成果。目前赛事技术保障体系全面就位。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些事儿，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1: 别不念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1: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玉林、贵港、南宁、崇左有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贵东南和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到六号，先是贵东、贵南，然后是贵西、贵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呢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七号降雨减弱，贵西和沿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南宁东部及防城港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桂林、柳州、来宾、贵港优到良，其他城市为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二到六号以大雨到暴雨为主，局地大暴雨，风力维持在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七号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一周啊，海上持续有较大风雨，涉海、涉水、涉岛活动要注意安全。
11: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3度；桂林多云25到34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中雨26到30度，南风3到4级。

0: 阳春港大雨24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5到30度。贵港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玉林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河池阵雨25到31度。来宾阵雨25到33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血。
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5: 鬼。啊！
3: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6: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7: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

疫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

0: 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

0: 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0: 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8: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6: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 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

0: 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位只见的猫，
2: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危险，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0: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春天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2: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呀？
3: 我们几个要是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2: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4: 家乐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周的边境，我们的军队已经在西周的边境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周的边境了。
0: 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2: 狡猾！
0: 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队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机长，
0: 刘副指挥长，
2: 你受伤了，严重吗？
0: 没事，一中队里面还有多少人？我还剩了120名力，加上陈长远，还有120人是营，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其他中队呢？
3: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0: 启禀令，
2: 俺们还有21批战马，而且3个杂士。
0: 武中队长，
2: 武中队长都牺牲了。
0: 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2道防线。
2: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敌人又攻击了，俺们会抵抗。
4: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快走隐蔽！隐蔽好几个。彭队长，阿宝被他引回来了。
0: 好，
4: 准备战斗。
5: 人喊什么呢？
6: 敌人很大，总兵们部队返回阵地。
5: 部队让他跑了。
7: 高队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挺进支队会合。
8: 是，同志们，跟我出！
9: 你们留下来，跟七个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10: 好，
11: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12: 是。
11: 师长，你带了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营，
10: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
11: 独立二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0: 300人，100多伤员。
11: 什么？
10: 伤亡太大了，
11: 敌人伤。

0: 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强滩塔，
1: 现在没地方躲，岳哥。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塔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2: 这样，
1: 坚守固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0: 前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至于我的两线弄出击，才能搭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1: 那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3: 警卫派还是健全的。 跟着你们，服从。
0: 好，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4: 是。

0: 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
1: 手榴弹药。
2: 是。
3: 高连长，我和金总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着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1: 我怎么就把宋少留下，老王留下吧？
3: 我还是不是你说长了？我收起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1: 是，带人所有人留下。是。
4: 是。
5: 好。
4: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4: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
2: 大叔，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淞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3: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4: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故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3: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4: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淞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淞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3: 长官，加入芦淞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4: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淞战区的番号。
4: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3: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4: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4: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5: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4: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 秦梦龙接受了灾变第27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灾变第50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5: 长官，
3: 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5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4: 白松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3: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4: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3: 长官，
1: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多想，连秦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4: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
4: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1: 请便
4: 拉一拉。
3: 我送你。
4: 不送不送啊。
5: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故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1: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5: 哎，
1: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5: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1: 嗯。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团长，李指使来了。
4: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哎呦，我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份厚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7: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8: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7: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9: 是。
4: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见，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8: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4: 嗯，
8: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2: 不至于，
9: 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8: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9: 什么？还放不下吕英啊？
8: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9: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呢，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8: 谁呀、啊、谁在议论？
10: 我看谁在胡说。
8: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那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9: 对，来，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11: 妮儿，睡了吗？
12: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11: 俺大爷进来了啊。
12: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11: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福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啊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三嘛。啊，
12: 爹，
11: 哎，
12: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13: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1: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若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13: 他干，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11: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

0: 有日本人在啊，他就真是干点嘛，你管得住吗？
1: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0: 不说也得说呀。
1: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干什么呀？
0: 俺是说，我说呀。
1: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2: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

0: 我呢也向组织上
1: 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
0: 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2: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教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1: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2: 嗯，
3: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
1: 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3: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1: 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3: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2: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3: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打学习，

0: 天都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1: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别批评，高兴了。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1: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润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1: 欠大了。
0: 没有啊。
1: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了，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0: 庄继旺。
2: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0: 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2: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3: 个人的隐私吧。
2: 你现在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0: 老公问你们你的想法呢。
1: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0: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1: 什么？
0: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1: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0: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1: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
0: 哎，行，我真走了。
1: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我总算把你从董某某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1: 哎呦我，真的吗？
2: 九十点站好，
3: 张队长，请，
2: 快把我的好叉给庄队长骑上。
3: 好嘞，东家。
2: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4: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2: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4: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了。
2: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4: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4: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的，别口口声声。
2: 哎，快，董家，茶来了。你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相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4: 谁这么有钱啊？
2: 顾城，四海钱庄祝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4: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2: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4: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4: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

0: 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300亩，不合适吧？
1: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 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说说吧，怎么搞？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0: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
2: 打皇军用了，
3: 属实吗？
1: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哎，
3: 哥，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啊，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中，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3: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
2: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 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哥。
3: 你这恋爱谈的也太清醒了吧！哎呀，
2: 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3: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2: 诸位。
3: 我说这些，
2: 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当然人都觉得出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亲。
3: 边口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2: 你呢？跟庄七峰怎么样了？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庄七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3: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2: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
3: 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
2: 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让合适的职位。哥，你不去延安，
3: 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2: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
3: 走了啊！哎哎，哥，
2: 哥，你可不能动摇。一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
3: 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朱
2: 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朋友，还有你跟王玉。
3: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2: 开会的时候。

0: 纯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
1: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0: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2: 屋里，屋里，屋里。周书记啊，啊，
3: 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2: 俺怎么过来了？
3: 关上。
2: 俺让你好老总算账，你们让这瓶能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那媳妇了。可现在嘞，古城又丢了，这瓶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
3: 那剩女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纸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
2: 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不愿不娶。哎呀，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4: 哎，刘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2: 俺这辈子都要毁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觉也不睡，俺就在这号等。 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志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店，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是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好年人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这就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占领了东三省，
6: 拦什么吧，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的。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7: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8: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到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际努力建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漆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光临十九
3: 传承桃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刘姑娘，刘姑娘，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
1: 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哎，喝水。
2: 对，
3: 行了，俺就在这儿待会儿门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1: 行吧，哎，有啥好法子没？
2: 好法子啊？
1: 哎，
2: 这事肯定得解决。
1: 对，
2: 哎，哎，李阳。 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归来说呀，说张志平觉得咱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张志平也找你结婚？跟谁呀？
2: 你别急，你跟谁结婚？
1: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1: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2: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1: 好好，哎，你别急呀，你。
2: 李明景山下村给他介绍很多人了，
1: 哎，但是张志平说了。
2: 我们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着，他全得拒绝了。
1: 这还差不多。
2: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1: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要不能跟志平结婚，你说送办法。
2: 好，我说啊，
1: 啊，
2: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1: 哎呀，
2: 好不好？
1: 你快说呗，气死俺了。
2: 娘，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的怎么解决问题啊？
1: 是啊，
2: 是不是绿啊？
1: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2: 是啊，
1: 啊，
2: 你
1: 说什么呀？啊，爱而不答应，我路可走，爱而答应。
4: 哎呀，就难受啊，心里委屈。谢谢罗总，
5: 伙计。
4: 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老样子，包总秘制脑给你解，
5: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5: 哎，
4: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再跪上还有钱？
4: 还有钱啊？
5: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教的，一定要给你，济南新造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玉，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宅岛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威斯，赶紧上小。
0: 哎，团长，您慢点。哎，这光头磕破两次了。哎，
1: 你呀，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我们这
1: 拿着，给兄弟们算算。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

0: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1: 是，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
2: 不是，怎么行啊大小姐，那都是你围裙常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3: 你不是保镖吗？
2: 那俺没带枪。
3: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2: 哎，大小姐，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啊。
3: 俺就要去给俺娘上墙。
2: 好，俺说不过你。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把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3: 知道了。
0: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2: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0: 说的不错，走了。
2: 哎，您慢点啊。

0: 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4: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有跪拜高堂。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该走。
4: 哎，他跟你走，这
5: 弄半天，这人得小气一点。这女人看着不像是个王
6: 法。江三，票都得了。
4: 这人票要来钱刀呀！啊！
5: 我成了找水瓶了。
6: 是
5: 啊，那你认识谁？
6: 不是的，
7: 你家人，你把我锁家。
4: 押着票，别放
2: 你！
4: 押着票，你个安全岛的。
2: 放你！哎，
8: 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瑞。
2: 杨子，你就能消停消停啊？
4: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算别啥？张志平，你起来俺家，
2: 受委屈了啊！
4: 不，
9: 哎呀，团长，你把师妹捎回来了，俺给你开门，
2: 开门。
10: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
2: 你们几个，给俺蹲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只能伺候。
11: 是，
2: 滚吧，滚吧，滚吧！
1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
12: 团长好
13: 水。啊！啊！哎呀，别耽误大哥。
14: 好亮好亮，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4: 你敢我多安嘴，你先别闪啊！哎呀。
14: 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4: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14: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5: 我帮你吧。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你太想你了。志平，总裁，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 阿哲有孕，俺给你上点。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 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要断了，让你一辈子接着，你是怎么踢翻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了。
1: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0: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
2: 咱这个地方啊，除了土匪，哪还有人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
0: 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干一块儿嘞。
2: 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绝对给你爸的拍片钞票弄弄弄弄的。
0: 还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喜呀！
2: 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爹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丢多伤心呢。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驴牙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丝一毫都不差。
0: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绝不会忘。俺还是觉得委屈，心里难受。
2: 我给你打个一顿，出出气。
0: 俺打你，随便打。
2: 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你看都行。
0: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你打。俺真打了啊！真打。俺下不起手。俺也想见你，就是见不来你，俺越愿意。
2: 娘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闲得像咱俩生意好下去。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0: 哎呀，俺下不起手。
2: 你这么想？ 这个张志平毁透了，不入光入坑害杜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3: 哎呦喂，别说，俺是你老婆。
2: 哎，是是是。
4: 团长，团长，今天去那啥项目，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团长，您脸咋了？嗯，你说怎么了？
5: 没有，没有。
4: 团长，团长，哎，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哈哈哈。
5: 是啊。
4: 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6: 对呀、啊，团长，今晚上恁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7: 恭喜团长！
4: 贺喜团长！
7: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4: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7: 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4: 对，团长，你说，
7: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部？咱弄他去，弄他，弄他走，走，走，走，走，
5: 别停下呀，走啊！

0: 两个狗东西，
1: 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
0: 有事没事？
1: 有事就说。
0: 没事我就回去。家里还有口子人吗？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哎，保护啊，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怎么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啊，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哎，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楚梅。楚梅，舍不得你。
1: 王宇，
3: 我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4: 不能再抱了。
3: 帅哥，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吧，你
3: 撞击风，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我，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死了，我也不搭理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斌，你看。
3: 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啊，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千石，半惹春风。
1: 金风。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行政支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五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2: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锁之战。
1: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秦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3: 我一定努力做到。
1: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三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3: 好
1: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3: 嗯。
1: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3: 好，好，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 嗯。好。坐。
3: 哎。
1: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三个站的工作。
3: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1: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3: 啊，
1: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
3: 哦，
1: 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2: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4: 哎，真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这，你是那老哥家母亲母亲？
6: 山下先生，都走了，都走了。
5: 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0: 我贺喜。
1: 志平啊，啊，志平啊，嗯，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0: 俺媳妇儿不干呀，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2: 陈夫人，陈夫人，
0: 莹子，闪一下，有人跟你说话呢。
3: 跟俺说话呗，帮大家改名嘞。你说，
2: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0: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2: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3: 让俺说？
2: 对。
3: 是有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2: 是谁？
3: 老天爷呀！要不要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1: 哎呀，天意，天意！
0: 来来来来，张家先生，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3: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0: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对，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2: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4: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沈家先生。
5: 哎，弟兄们，哎，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就是，
0: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3: 我有您姐叫新娘子呢，俺自己去。谁家吧？
5: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好不好？
6: 一起，敬敬敬敬敬！
3: 干什么？谁呀你？
6: 哎，喝酒！
3: 你干什么？
7: 大家等等，
6: 准备，放开我！哎，放开我！

0: 先把枪放下。王总
1: ，Ski，
2: 何をす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0: 你好呀，你好，男人岂不在？来讲话，赶紧你们出去。来来来，都干了，来走。来干干干，
3: 我救你，嫂子。
0: 张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 这是从的确得来的毛病吧？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 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笑>

0: 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
1: 明白。
2: 嗯，
1: 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3: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这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杀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不用。好
4: 几筐了。你那个镰刀高了，
5: 你那个镰刀快吧？
4: 看什么我这个？我这
5: 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慢了，就是。哎呦！
6: 那你妈子呢？谁子啊？你的妈子呀？
7: 那就是何叔。
4: 啊，行。
6: 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麦子嘛？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
4: 行，来，
8: 我帮你吧。
9: 别急哈，
4: 麻利点，麻利点。
9: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10: 有点。
4: 哎，行，多干点，
11: 一会儿干去了，不要紧啊。
4: 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9: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2: 谢谢再说。
1: 副局长，您喝茶哈。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2: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祥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抵押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祥，给了他300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大概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2: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
6: 俺爹都帮你带好了，还有两袋子，俺爹帮你去取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明儿身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身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12: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6: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12: 俺爹嘞？
9: 哎，大妈，走。哎，
13: 走啊。
6: 大哥，人真是谢谢你嘞。

0: 没事没事，孩子哭了，你好好回来。回来，没事。慢点。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懂，算他有良心。我说张局长。
1: 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哎，实在说，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哎，
0: 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省点心啊。
1: 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0: 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张局长了啊！该哪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张局长啊，俺是得穷尽见识。你说，等哪天啊，咱把日本鬼子干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1: 石财叔，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驴友，我给你们作证。
0: 好。

0: 哎，馒头哥，
1: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
1: 是个好事。
2: 好事啊？真假呀？
1: 你看，你看看是谁？
0: 哎呦，赵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0: 赵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1: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王队长在家里吗？
1: 在啊，在待着。
2: 还没睡啊？我们想找他谈个事儿。
1: 哎呦，你们请行，俺怎么交代啊？
2: 小鹏，你拿着个枪，昨晚多少算？
1: 哎，别打散就行。
2: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1: 顶着了。

0: 陈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吧，来。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
1: 哦，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0: 福华。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跟我去王维昌家。
3: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站起来。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5: 记着了。
4: 重复一遍。
5: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意。第三什么？
3: 古证。
5: 古证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4: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5: 你们这说赖就赖，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6: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
5: 怎么进来了？
6: 还没
5: 进门，可不要在这儿了。
4: 把这太太带离过去。
7: 小心点，小心点。
4: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

0: 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总支长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4: 好。
5: 哎，局长，你看骑马的那个，
6: 张局长
5: 是不是张志平啊？
6: 张局长，哎，毛大元，毛大元，我慢点，实在说。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0: 好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尽，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制糖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穗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味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岩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
8: 咦，
7: 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肉分为两大类，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类里面呢，我又细分了二十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0: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9: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10: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11: 通过我们螺蛳粉

0: 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1: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2: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
1: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3: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的？
4: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3: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4: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3: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1: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5: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6: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1: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7: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8: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一个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1: 至此，从零售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9: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呢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1: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6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6: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5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7: 是的，曾经的百社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5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8: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7: 基地务工有收入，
9: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7: 在家养鸡有收成。
10: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7: 村企合作有分红，
11: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赏赢，
7: 超产还有额外奖。
12: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13: 收益再上一层楼。
6: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加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14: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12: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6: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12: 对的。
6: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1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

0: 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2: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避风。

0: 每年组建流动风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千年一歌，
7: 传承海的味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0: 0088-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扣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0: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衔，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2: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2: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4: 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5: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0: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你们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 一看这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3: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3: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3: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
3: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6: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3: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2: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5: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7: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8: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9: 是。

0: 小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2: 到，
1: 孔杰
3: 到，
1: 丁伟
4: 到，
1: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5: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5: 是，
6: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6: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1: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7: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6: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8: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9: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1: 你们觉得冤？
5: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1: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

0: 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3: 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
0: 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4: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啊！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5: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4: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啊，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4: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

0: 的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叫做"李军长"。
1: 李军长，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0: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1: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0: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1: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意吗？啊？啥叫实用主意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1: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啊。哎，
0: 李军长，这回你以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经理。
2: 为什么？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 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
3: 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 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 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 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7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 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机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0: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2: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3: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2: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 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0: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太危险了。
4: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5: 那您看，
4: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5: 哎，那论文怎么办？
4: 论文通报，存档。
0: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明知不敌也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这支部队灵魂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话。后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那还是在淮海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当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是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家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成饭成汤锁鲜味。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

0: 线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赢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0: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

0: 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5: 真棒。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

0: 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6: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

0: 试试吧。
1: 拨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富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假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4: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5: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5: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新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7: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富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7: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5: 9.9元 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5: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丢失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0: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广大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军残存不足150万人。蒋介石企图利用西南诸省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等条件，长期盘踞于此，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雾都作为其多年苦心经营的陪都，成为其东山再起的救命稻草。

0: 蓝烟计划已经总裁批复，即令都道特派专员江屯于近日抵达雾都，全权督办此事。
1: 很好，马上联系雾都地下党组织。
2: 是。
3: 同志们，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因为雾都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也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情报站马上行动，尽快搞清楚敌人蓝烟计划的具体内容，摧毁他们的阴谋。
4: 楚座，我们差不多该行动了吧？
5: 等等，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6: 老杜，你说这个蓝烟计划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3: 现在具体内容还是个谜，不过上级分析，根据敌人高官重视程度来看，这个蓝烟计划很有可能是个惊天大阴谋，
7: 垂死挣扎，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3: 没错，所以我们行动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8: 明白。
3: 好，大家分头行动。

三头车里，走，撤。

0: 江南，我快不行了，你快走！不行，你要走，一起走。
1: 江南，我都不能没有你。
2: 罗兄，快走！
1: 罗兄，
2: 你快走！
1: 走。

0: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 对，
0: 根据目前的局势，雾都啊怕是守不住了。但有一点我搞不明白，您为什么急着处置共产党啊？名单上的人我都查过了，基本上都不是雾都地下党，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老百姓，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
2: 难道您就这么急着效忠老蒋吗？
0: 蒋总裁早就有指令，对待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可是司令，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您这么做，那是借老蒋的手排除异己，与共党为敌呀。对，我就是要借老蒋的手。
0: 雾都这么大的地盘。 多少人都在梦中在抢在争，我得到他容易吗？
2: 姐夫，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专员计划怎么没有写具体内容？
1: 督导专员将退，马上就到。实施方案等他到了以后再部署。
0: 那我们下一步呢？
1: 组织人员准备迎接将。

0: 手上的大戒指。
1: 他是那个黑衣服的吗？
0: 嗯。
2: 小心点，
1: 对不起，
2: 来，
1: 对不起，
2: 没事。
3: 去雾都干什么？
4: 回家呀。
3: 你的呢？
4: 啊，这位是我老师，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雾都啊，观光旅游。
5: 对对对，听说雾都挺美的。还没去过呢，想去看看。
3: 留神些。

长官送餐，进去吧。 长官，您的餐。

0: 朱长官，没什么情况吧？
1: 好着呢。
0: 那刚才那个是
1: 送餐的。

0: 有个法硕去个厕所啊！报告司令，据内线交代，共军敌工部派遣代号为“藏獒”的特派员，乘火车来雾都了。
1: 藏獒？
0: 对，
2: 什么时间到？
0: 140947列车明天上午10点15分到。
1: 啊，看来共军是闻到了江豚的气味了。厅长，明天务必对这场列车下车的所有旅客进行严加的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捕。
3: 是。
0: 回来。
4: 国防部派来的督导专员江豚也在这趟列车上，告诉自建，你们互相配合，绝对保证他的安
3: 全。这么巧啊！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办。

0: 为什么刺杀朱长官？谁派你来的？谢谢。要想活命，就到此为止吧。
1: 请问您有何吩咐？
2: 啊，麻烦您帮我照单抓几副药。
1: 哟，先生，您这方子有几味药材，毒性大，都是老板亲自掌控着。要不您到楼上找老板吧。
0: 好的，谢谢。
3: 哎，您慢走。

0: 少爷，出事儿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不久牺牲了。
1: 傅已经跟老杨汇报过了，早晚让他们血债血偿。
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坐。
2: 对了。
0: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为了粉碎敌人的蓝烟计划，西南局指示二野派遣特派员来雾都，传达上级指示，担任特别行动的总指挥，代号藏獒。
3: 藏獒，他什么时候到？
0: 搭乘1409次列车，6日上午到达。现在的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江南，你要做好接应的战斗准备。
3: 放心吧，还有一天时间，来得及。
4: 我马上回去勘察地形，进行战略部署。
5: 让樱桃负责接应藏獒，他的身份特殊，不宜被敌人察觉。
4: 好，回去通知他。报告朱长官，刺客跑了，只留下一只鞋子，应该就是刚才那个送伞女服务员。
5: 应该是他。刚才我就觉得奇怪，好家伙，这么大的个儿！
4: 查，一个都别放过！
6: 起来，起来，老师，警察！我想他起来，莫你进来，警察，你来，警察，你们几个去前面，把脚抬起来。
4: 鞋脱了，凭什么呀？
6: 查刺客。
4: 眼瞎呀？看不见本姑娘脚多大是吧？你手里这只鞋这么大，我穿得上吗？
6: 是有点大，
4: 不知道是找人还是找鞋，真够笨的。
6: 也是啊，您宋副官都不是对手，说不定是个男的。
4: 那就男女都查，只要能穿着鞋的都抓起来。把脚抬起来，艾妮。
6: 把脚抬起来！哎，我穿上高跟鞋都不会走路，还能杀人？
4: 别，
6: 带走！
7: 男人手里不差不多了吗？
6: 行行行，
7: 别
6: 了！
7: 戒指呢？哎，大哥，你看见我刚才手里拿那个戒指吗？你们看见我戒指了吗？就我刚才手里。

0: 你们谁拿的那个？你们谁拿了我的戒指？求求你们还给我吧！那是我奶奶给我的，那是我的命啊！这边的各位大哥，不，各位大爷，你们谁拿我戒指了？还给我行吗？那是我奶奶传给我的，是我的命，我求求你们了，还给我吧！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也不行吗？
1: 那我给你们跪下！哎哎哎哎，干什么兄弟？男子汉膝下有黄金，你怎么能说跪就给人跪呢？你是男子汉吗？是爷们吗？
0: 大哥，那我那个戒指是不是在你那？你还给我行吗？大哥，你还给我吧！
1: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着急的，让。

你干什么？耍流氓啊！你的姐妹偷了人家的东西，你的火气还这么大？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她偷的？要不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当众搜她的身呢？ 这位外国朋友，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吧！你看人小伙子急的，啊，来来来，给我。

0: 方大哥，真的特别感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没那么严重。哎，这戒指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当然了。您不知道，这个钻戒啊，是我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个宫里的老太监那弄来的，可值钱了。是吗？那还真是有点意思。怎么现在又到你手里了呢？
0: 在家里啊，我是我奶奶的命根子，我奶奶最疼我了。她说了，这个钻戒啊，谁都不给，就留给她未来的孙媳妇儿。她是背着我爷爷偷偷给我的，只不过就拿着戒指，到雾都来找我女朋友来了。
2: 你这千里迢迢的带着传家宝来找女朋友，说明你跟她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她是我大学的校友，后来。
0: 前两天战乱，所以他就回老家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啊！哎，你女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呀？哦，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她说过，她干爹是个雾都的大官，好像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
2: 嗯，好像是。
0: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哦，她叫田雨。
0: 田雨，怎么方大哥您认识他？认识倒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啊，兄弟啊，你要真是来找他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据我所知呢，这个田雨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死姨太。
2: 方大哥，你又给我开玩笑，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我会跟你开玩笑吗？这个田雨有个哥哥叫田三儿，是雾都袍哥掌事儿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找他问问。不可能，不可能的，方大哥，他说了，他等着我，他要嫁给我的，不可能，方大哥。
0: 哎呀，兄弟。

0: 长官，我们全都检查过了，并没有发现女刺客。也许她跳车逃跑了。我们只抓了几个嫌疑人。
1: 到雾都还有一天的行程，你们要加强防范。
0: 好，朱长官，我们想尽包厢警卫。
2: 派损二更官门关窗，防偷防盗。
3: 同志们，明天国民党会派一名重要的官员到达雾都，实施拦烟计划。上级也会派一名特派员来雾都指导工作，他们将会通车抵达。
4: 什么？通车抵达？
2: 那咱们是打国民党大官呢，还是接应特派员？两件事同时进行。下面我宣布明天的行动方案，大家看，
5: 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都看好了。
2: 山猫，你负责在外面这栋楼的楼顶
6: 狙击国民党的大官。
5: 是，
2: 其他人跟我到火车站去接应特派员。
5: 是
7: 是。

0: 司令
1: 啊，
0: 我们马上去火车站。
1: 这么着，双管齐下，把两个人都给我带回来。
2: 明白，
0: 明白。
3: 舅舅，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们去执行任务，你就别去了。
1: 哎，正好轩轩去接老同学，你就把他一起带上吧。
4: 好吧，上车。
3: 走。
4: 哎，
3: 来，
4: 罗小姐，我那车是美国新款吉普，要不送我的车试一试？
1: 行，试试吧。
3: 好啊，老爸，帽子。

0: 长，
1: 让你们的人把眼睛放大啊，如果有闪失的话把你释放。
2: 刘副司令，你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3: 你们把眼睛都给睁大了，发现可疑人物马上抓起来。
4: 是。

事。

0: 我是做小买卖的，腿害了病来雾都看病的。有证件吗？还有，快点！
1: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1: 明天上午，二野特派员藏獒乘1409次列车到达雾都，组织上派你接应，暗号照旧。此人腿脚不便，身高1米8，头戴黑色礼帽，披着灰色围巾。
2: 对不起啊，没关系。

0: 当过兵吧？哟，长官好眼力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就是川军团的，就是咱们那个22集团军。哎，你隶属于哪个部队啊？军长、师长、团长都是谁？哟，我就是一小兵，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司令长官啊，是邓锡侯先生。
1: 我也知道的。
2: 这样吧。
0: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好好想一想，啊！
2: 我真是，
3: 同学，
2: 那我们在这儿呢。
0: 我这是长官去。
2: 罗小姐，她是你同学啊。
3: 当然了，我今天就是来接她的，她来我们雾都看病的。
0: 哎呀，误会误会，这是误会误会，不好意思啊，川军哈，英雄部队。
2: 那钱处长，你先忙吧，我们先走了。
0: 哎，不是说好我带你们回去吗？
2: 啊，你看让我给忘了，那你看这样行吗？
0: 我在出站口等你。行行行，那这样，我先这个执行任务，把任务执行完之后，我在出站口来接你们。给您添麻烦了，
4: 没事，麻烦了。
0: 好好，哎，请请。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你好半天。
4: 哎呀，不好意思。
0: 方大哥，邓老师，那我就先走了。
4: 好，
0: 谢谢你们啊，再见，
4: 再见。
0: 哎呀，走这儿到了，太尴尬了，这边走吧。
5: 雾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徐子健，欢迎朱长官莅临雾都。
6: 长官请。

0: 挺可惜的，扔了。
1: 可惜什么可惜？赶紧扔了。

0: 准！
1: 啊！你没事吧，老师？
2: 我没事，我没事。
1: 快起来！
2: 孟凯，你受伤了？
1: 没事，擦破点皮，赶紧走吧！啊，走走走，赶紧走啊！
2: 拿箱子！
1: 走啊走啊，快走啊！
3: 看着挺厉害的，没想到这么狼狈，够怂的啊！
4: 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啊！
5: 不客气，就是看不惯这帮人这帮样子。哎，那先生，你是来嘉陵江看风景的吗？
4: 我是来三清观烧香的。
5: 需要人给你带路吗？
4: 有朋友为我带路了。
5: 特别安同志，总算接着你了。
4: 你好，刚才够机灵的啊！
5: 那当然了。哎，特派员，你脖子受伤了，要不要包扎一下？
4: 没事，皮外伤，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先走吧，
5: 跟我来。
6: 没事，
7: 要赶紧走。
6: 孟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
7: 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6: 我不能走啊，我还没找着我女朋友呢。
7: 兄弟啊，你听我一句行不行？今天晚上赶紧找个地方落落脚，明天一早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
6: 走走，
7: 听我的，赶紧走啊！赶紧走！
6: 方大哥，方大哥，不，
8: 什么？朱长官遇刺负伤？藏獒呢？藏獒抓到没有啊？
9: 司令，我们刚刚接到朱长官，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变脸人的袭击，是你太突然，搞得我们猝不及防。
8: 啥叫猝不及防？啥叫措不及防啊？朱长官是党国派来的要员，他要是死了，你们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你说，那个共军的藏獒怎么逃的？
4: 司令，当时现场是一片混乱，我估计是藏獒，很可能是。
8: 你估计可能个屁啊你！小子，我告诉你，老子不想听你这模棱两可的废话。
9: 司令，请息怒，这事儿纯属意外。
8: 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敢刺杀朱长官的，肯定就是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绝密的消息怎么就泄露出去了？你们说，怎么泄露的？
4: 不知道啊。
8: 来，小组，你马上给我回医院，看着朱长官，防止共产党再来袭击。快去，快去！
4: 是。
8: 儿子，老子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娃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刺杀党国的要员！子健，马上全城戒严，抓捕变脸人。
10: 是。
11: 看来雾都也不太平，
12: 乐极之秋哪都一样。别动。没事。
13: 多爷，多爷，醒醒，多爷！
4: 阿奇，多爷咋样了？
14: 情况不好，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15: 护士，他的伤没问题吧？
16: 没伤到骨头，皮肉伤，
17: 养一个星期就好了。
15: 哦，那还好。
18: 莲子，莲子，莲子，
19: 什么呀？
18: 没看你病得快不行了吗？
19: 医生都在手术室里抢救政府高官呢。
11: 哎，护士，这外边怎么回事啊？林三，这是干嘛呀？
4: 多多说，
11: 你不知道这是罗司令开的医院，在这儿闹事不想活了。
4: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多爷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11: 救啊，怎么能不救呢？
4: 你面大，你出面把医生请出来救人啊。
11: 这是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咱们也得听人家安排啊。
0: 杜开虎，我算是看出来了，
4: 你巴不得杜爷死，你好接班是吧？你算个啥子？
11: 天三儿，你是冲着妹妹是罗文昌的小妾，有人撑腰跟老子过不去是吧？我告诉你，再胡扯，我今天就弄死你！
4: 谁弄死谁还不一定，有种你动一下试试！
10: 你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我爸在里边躺着，你们就在外面大打出手是吗？
5: 我告诉你们，我爸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一个都别想活了。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丢弃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0: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们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咱们所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4: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
4: 呀，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人。
7: 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
9: 居然竟敢打三十几个！
10: 你敢拼，
11: 胜仗就是你的。
12: 这人们一生的苦，这龙猫的心弦足足被。

0: 多爷，不行了！多爷，你醒醒啊！
1: 医生呢？
2: 医生怎么还不来？多爷，他没气儿了！多爷，你不能丢下我们呀！多爷，你不行，我们怎么办？
1: 行了，都别吵了，我就不相信。
2: 我爸连我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就这么走了。多爷，他脉都没了。多爷，
0: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多爷，
2: 多爷，你挺住啊！多爷，
1: 你什么人啊？
2: 让进来的，出去。
1: 是你。
0: 我帮你看看呗。
1: 你行吗？
0: 行不行？我先看看呗。
1: 好。

0: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现在要是不及时手术的话，恐怕就真的晚了。
1: 不是，你这上来就要给我们舵爷开膛破肚，连个全尸都不留。
2: 海妹，你可得三思啊。
3: 是啊，大小姐，可不能随便相信陌生人。
4: 已经这样了，不如拼一把。
5: 对呀，总得试一下吧。
1: 拼什么拼呀？这是舵爷，
6: 别吵了，别吵了。救，一定要救，不到最后一秒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5: 可是手术室被高官占着，进不去呀。
0: 没事没事，我去帮你们看看，赶紧把你爸送到手术室来，我去给你们看看。
6: 好，快快快快，来，慢点啊。
5: 舵爷挺住啊，
6: 慢点
5: 慢点。
2: 身中两枪，失血太多，没能抢救过来。
7: 我不管，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我抢救过来。
2: 我们已经尽力。
7: 别说这种话，我没办法向司令交代，赶紧赶紧，开什么抢救啊？快，快！
8: 哎，干什么呢？
9: 我找你们院长，院长正在里面做手术。
0: 灯都已经灭了，说明手术已经结束了。
8: 那我们管不着，上峰说了，任何人不准进手术室。
0: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8: 讲道理，找我们上峰说去。站住！

0: 这儿，你马上进后事，我要一份医学鉴定。
1: 秦处长，
2: 我们这是抢救室啊，外边很多病人等着手术呢。
3: 王院长，
0: 你是不是活够了？
1: 啊！
0: 哎，手术都结束了，赶紧把这手术室腾出来，还有病人呢。
1: 你哪位？
2: 什么哪位啊？
0: 人都已经死了，就赶紧腾出来，还有人是死了，我想站多久我站多久，你这是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赶紧挪床挪床，我
1: 睡着，试试看。
0: 哎，这是俊，我可告诉你啊，这袍哥可不是好惹的，你当心早办点上，被人把给抢了。
1: 秦处长，我有个办法。你看咱们医院太平间又大又宽敞，能不能让法医去那儿仔细解剖尸体啊？

0: 今天就给刨根一面子啊。但是你们都给我记住
1: 了。钱处长，我马上安排。
2: 赶紧赶紧安排什么？赶紧快快快快！
1: 你们都出去，我们马上给病人做手术。你们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没错，没错，
1: 出去。还看什么？赶紧抢救啊！
3: 什么？死了？
4: 是的。
5: 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得上军事法庭了。
6: 司令，如果非要去军事法庭，我去。绝不连累你，
7: 钱处长。死者身中两枪，肩头那一枪是狙击步枪所伤，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枪。
0: 我看一下子弹。也就是说是这一枪是吧？
7: 是的。

0: 请二位请。
1: 哎，还不错
2: 啊，不错不错。
0: 客官您休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谢谢。哎呀，折腾一天是真够累。哎呀，
2: 我们俩对对眼啊，一会儿洗完了以后，这水都是黑的。
1: 老师啊，咱们这是逃难，就别那么讲究了。哎，这样，一会儿我上街给您买瓶雪花膏，您洗完脸好好擦擦。
2: 雪花膏啊，自己留着吧。见女朋友你就擦得漂漂亮亮的啊。
1: 咱们这一路旅途颠簸，再加上碰了这一串的倒霉事儿啊，这两天啊，咱们好好调整调整。我就住在您的隔壁，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2: 嗯，你到雾都了还住旅店啊？你不回家看看？
1: 这到了雾都就不着急回家了。我得把您先安顿好啊。饿了吧？我现在就买吃的去。
2: 好，路上注意点啊。
1: 嗯。
3: 子健，共军的藏獒真的是和朱长官一块儿来到雾都的？
4: 是啊。不过这个说明不了什么。
5: 当时开枪的是雾都的地下党，
3: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如果是藏獒打死了朱长官，那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
5: 司令的意思是嫁祸于人？
3: 嗯，这是事实。子健，你要把它变成事实，变成事实。
6: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颗勃朗宁手枪子弹。哎，知道什么是勃朗宁吗？
7: 知道，勃朗宁，比利时生产，能装七发9×20毫米的子弹。
6: 可以的。
1: 哥，那您认为这枪谁开的？
6: 朱长官肩上那一枪是狙击步枪开的，问题不大。致命的那一枪应

0: 我跟你说，他毛人凤没有给我提供任何藏獒的情报，现在想让我顶罪，门儿也没有啊！
1: 解放，高啊！
2: 子健，这个藏獒可是非等闲之辈，你要下大功夫抓住他。
3: 警察已经全程搜查了，我也在各个城门和所有要道安排了重兵，跑不掉了。
4: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调查结果出来了，是朱长官致命的一枪，不是在肩部，是在胸部心脏部位。我检查过了，是勃朗宁手枪打出的子弹。
1: 你这怀疑打死朱长官的不是被害人，而是另有其人？
3: 对。
0: 行动队还有其他线索吗？
3: 暂时没有。不过，朱长官中枪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1: 他长什么模样？
0: 30岁左右，一副上任的打扮。
5: 司令，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
1: 谁啊？
5: 方孟凯。方孟凯这小子前几年不到香港去了吗？啥时候回来的？
1: 我昨天在火车站是看见了他，好像是刚刚回来。
5: 报告。司令，这是我们的人在站台捡到的手枪。
0: 的确是把布拉尼。
1: 司令，
0: 你说方孟凯这个时候突然回来，他想干什么呀？
1: 司令，昨天在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还见过他。
0: 医院急救室？
1: 对，就是在抢救朱长官的时候。
0: 这方孟凯肯定有问题啊，他肯定有问题。
1: 司令，
0: 没准是个巧合呢。
1: 是真的也好，巧合也罢。
0: 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4: 司令，
0: 轩轩和方孟凯是妈妈亲，这是您亲自定的。
4: 现在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行。
0: 朱长官尸骨未寒，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司令，那小子臭脾气您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那轩轩。

0: 我不抓凶手，我怎么向总裁交代啊？小左，马上把伐木凯抓起来。
1: 是。来了，哎，老师，赶紧的，趁热。哎呦，烫死我了！哇，来来来来来，我也先饿了。
2: 哎，饿了吧？尝尝这个面，看看怎么样？
1: 哎呀，
0: 嗯，味道怎么样？
1: 很好吃，很好吃。哎，
2: 这都不算什么。 这两天有空啊，我带你到江边转转，然后再带你好好尝尝我们雾都的美食。
1: 好，嗨，嗯。

0: 们被人盯上。
1: 怎么了？
2: 我，
3: 哎哎哎，快点，怎么回事？
2: 陆生，快，快点，
1: 住了，走。老师，快上去，站住。
4: 要啊，啊，这一把年纪了，摔下去会不会很难看呢？
5: 带走，
6: 汪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是第三次见面了。
1: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啊，
5: 那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钱耀祖。雾都警备司令部行动处处长。
1: 行动处处长，那我想问一下钱处长，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啊，
5: 不是抓，是请。哎，边吃边聊。
1: 钱大处长的饭不是白吃的吧？
5: 关键是方先生枪打得非常准，今天请你来了，主要是想切磋一下。
1: 你什么意思？
5: 你那枪打得真准啊，一枪毙命。
1: 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行不行啊？
5: 好，那我就说明白了。就是因为你的那一枪，是一位党国要员驾鹤西去。
1: 狗屁！老子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凭什么栽赃陷害我啊？
5: 何龙凯，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现在是重要的疑犯，你要老实交代，我可以马上放你走。
1: 我交代什么呀？我好，既然你说我杀了人，证据呢？
5: 这枪你应该认识吧 ？M1906型勃朗宁手枪。尽管你想毁灭掉证据，把枪扔了，可是还是被我们找到。
1: 我承认，我在火车站的地下捡了这把枪，当时现场极其混乱，我不过是为了防身而已。你不能因为我捡了一把枪，就说我杀了人吧？嗯。
5: 那我问你啊，你今天几场去急救室是为什么？哎。我替你回答，你是想看一个人是生是死，对吧？
1: 你太高估我了。我到那儿去不过是帮一个朋友的忙，对于你们国民党的高官是死是活，我根本不感兴趣。
5: 方孟凯啊，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是给我老老实实交代。
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要见我的老师。
5: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7: 带走。
1: 去，放开我。
8: 哎，来人，来人，听见没有啊？
9: 哥，喊什么喊？
8: 你们把我学生关哪了？
9: 什么学生？别把这牢房当成学校了啊！
8: 我要见你们罗司令，快点！
9: 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老实待着，我就挨揍啊！
5: 方孟凯啊，这事到如今啊，由不得你，聪明一点，赶紧说出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5: 你来雾都执行什么任务？和谁接头？
1: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你就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来到这儿，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和我们配合，否则死得真的很难看。
1: 你们太可笑了，没本事去抓共产党。拿老子到这儿来顶缸是吧？我告诉你，老子没那么好说话。
5: 得
0: 就是想看看你嘴能硬到什么时候。
8: 继续。
7: 老爷呀、啊、你怎么还不睡啊？天凉了，穿件衣服吧。
10: 这兵荒马乱的，孟凯到现在也没个消息，我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7: 孟凯从小离家当兵，他是见过大世面的。
10: 我这几个孩子当中啊，就属他脾气大，遇到事情爱冲动。当初真不应该让他去香港读书，这么远出点什么事情都鞭长莫及啊。
7: 孟凯脑子聪明，从小就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的硬功夫，就算遇到了什么事儿，他也能对付过去的，你放心吧。啊，
11: 中状元着红袍，茅茶供花好啊啊，好新鲜呐、啊！
12: 真好听，姐姐，
13: 你能教教我吗？
14: 没问题，只要妹妹喜欢，我回头教你。我们安庆人都会唱两句。
13: 谢谢姐姐。
14: 哎，妹妹，你是大学生，以后也教我学学诗文呗。
13: 行，那咱俩一块儿学。嗯。
14: 来坐。

0: 去吧。
1: 是。
2: 老爷，你尝尝。这是我亲手卤的。
3: 哎呀，味道真不错。小婉，你再练能赶上刘妈了吗？
2: 刘妈算啥？我现在在跟昌隆饭店的大厨学艺，过几个月摆一桌正宗的川菜给老爷过生日。
3: 真有心啊，真有心。
4: 小雨啊，以后你得多向三姨太学学。你看看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得多学学厨艺才是，知道吧？
2: 知道了。
4: 啊，小婉啊，老爷生日我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费心了。
2: 好，
3: 行，你们先吃，我有事先走了啊。
5: 哎呦，司令早啊！
3: 关不关？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孩子生了？
5: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3: 哦，大胖小子，
5: 是个女儿。哎，
3: 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啊！看见我们家轩轩没有？比儿子强多了。
5: 罗小姐聪明漂亮，谁比得上啊？司令，我给您带了喜蛋，还有太太们呢。
3: 哎呦，你看，你看，这样让太太啊，待会回头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谢谢司令
3: 啊。这个来年呢，你再生一个胖小子，传家继业那还得靠男儿。
5: 司令，方凤凯到现在都没找，钱主任等着你呢。
3: 嗯，
2: 老爷，老爷，等等。
3: 哎呀，来，慢慢，慢慢，慢慢，来。

0: 来，老三，慢着，老三，怎么了？有事儿啊？
1: 老爷，今天是6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去三清观拜神。
0: 哎呦喂，你看我这记性啊！不过今天有事儿，打死朱专员的那个凶手啊抓到了，正在过堂呢。
1: 是谁打死朱专员的？
0: 方孟凯呗。哎，你打听这干嘛？别忘了家规啊！

0: 这一大早的这么着急干嘛呀？
1: 轩轩，出大事了，方木凯出事了。
0: 大早晨逗我是不是？我可在香港呢，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呀，刚才我听你爸冒了一句，说方木凯被抓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我爸说的。那我爸人呢？
1: 他刚走了，去司令部了。
0: 那好，我知道了，谢谢陆毅啊。
2: 你们这件事情一定要记清楚啊！哎，其他不要管。对对对，好好好，行，就这样。
3: 老爸。
2: 哎呦，大小姐，您怎么来了？今天不到学校去了？
3: 这不是看您最近工作忙嘛，太累了，我专门啊给您熬点汤送过来的。
2: 真的？
3: 我今天加了黄芪，补气血的。
2: 哎呦，我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变成中医了？
3: 为了我老爸，不得多学点吗？
2: 哎呀，好好。
3: 来，爸爸，来尝尝。
2: 嗯，
3: 怎么样？
2: 哎，不错不错，挺好。
3: 爸爸，多喝点吧。
2: 嗯。
3: 爸，是不是你让人把孟凯给抓起来的？
2: 我们说好了啊，公务上的事情不许问。
3: 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跟孟凯可是您自己定的娃娃亲，我怎么能不问啊？
2: 哟，那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3: 嗯。
2: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句啊，上峰派来的督导专员被乱枪打死了，方孟凯有重大嫌疑。好，
3: 那是嫌疑，又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老爸，你就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把孟凯给放了呗。
2: 你有点胡闹啊，你以为是小孩玩过家家呢？嫌疑犯说放就放了？
3: 这怎么能是胡闹呢？依我对孟凯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2: 你对他了解啊？你说他离开雾都多少年了？你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了吗？你们多长时间没联系了？你说他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跟督导专员同车回来，为什么呀？
3: 我不管，反正凭我的直觉，他就是被人冤枉的。
2: 这事你不要管，听我的，弄不好影响到老爸，知道吗？
3: 不管，真不管。得，
2: 哎，没喝完呢，
3: 我给你喝，自己想办法。
2: 哎，
3: 爸，走了啊。
2: 轩轩，这哪是小棉袄啊？
3: 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好吗？爸，
4: 喂，怎么样？这个月工厂的效益好吗？
5: 收入是又减了一成，如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过咱们家算好的，杨家姚家减了三成都不止呢。
4: 朋友啊，看来爸爸把这个工厂交给你啊，这选择是正确的啊。
5: 是爸您掌控的好，下一步我想压缩经营规模，以咱们家的老本行棉纱业为主。
4: 这个主意好啊，这老百姓总是要穿衣吃饭的啊。

0: 万全之策呀！
1: 老爷，大小姐，罗小姐来了，
2: 快请她进来。
0: 请了，谢谢曲姨啊，谢谢。
3: 孟小姐，
0: 方伯伯，
3: 哎，
0: 孟凯出事了，他被军警抓走了。这怎么可能呢？
3: 孟凯在香港呢。
0: 哎呀，他昨天就回来了，结果晚上就给军警抓走了。
3: 为什么？
0: 我刚才找我爸问了一下，他说什么政府的一个高官昨天在火车站被遇刺身亡了，他们现在怀疑孟凯就是杀人凶手。
3: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儿子我了解，他怎么能会去杀人呢？
2: 对呀，军警不是归警备司令部管吗？你没求求你爸呀？
0: 我求了没用。哎，方伯伯，您快想想办法救救孟凯吧。要不方伯伯，我也再回去想想办法。
2: 行行行，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方伯伯再见，孟小姐再见。
2: 爸，这怎么办呢？要不您亲自出个面。
4: 你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去找罗文昌？
2: 我
4: 除非我死了。
5: 方凯，既然你还不说的话，来到我的地盘上，我就让你尝尝新鲜。

0: 方孟凯，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女人缘的，连司令的千金都来替你说话。
1: 这么说你嫉妒了？
0: 我嫉妒什么？我嫉妒，别看你们俩是娃娃亲，最后谁抱的美人归还不一定呢。
1: 钱处长，这跟你办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你亲戚啊，继续。

0: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猜出来了。为了孟凯的事情，对不对？
1: 哎呀，姑父，我知道你喜欢收藏，你看，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名作，您笑纳。
2: 哎，孟瑶，这是干什么呀？
0: 说起来，说起来，说起来，把姑父看成什么人了？啊？
2: 虽说你姑姑已经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吧。
1: 正因为是一家人，孟瑶才斗胆求姑父您放孟凯一马。
2: 哎呀，孟瑶啊，这事儿你还真难为姑父了。如果是打架吸毒走私案子，大不见小不见也就算了，你哪怕是一般的命案，我一句话说放就给放了。可这案子真有点……
1: 不，来，咱们边吃边聊。
2: 哎，好好好，
0: 红烧肉，这隆昌的红烧肉我最喜欢了。
1: 哎，那您就多吃点。
0: 行行行，
1: 来来来，
2: 好。孟瑶啊，
1: 哎，
2: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再说了，你把刺杀政府高官的杀人犯给放了，我这个警备司令的位置还能坐得住吗？对不对？
1: 姑父，那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2: 啊，说实话吧，我是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家人的身上啊。我告诉你吧，这回方孟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啊！孟瑶，你呢就体谅体谅姑父的难处吧。
1: 姑父，您就算不看在咱亲戚的面子上，你也得看我爸的面子吧。你们当年可是换帖子拜把子的兄弟，我爸为您的事儿当年可也没少费心啊。
2: 嗯，你爸的情我绝对领，不过他已经跟我断交多少年了。行，孟瑶，我看你这个侄女的面上，我再去问一问，好不好？当斩的罪，我能拖，我跟拖一拖，行不行？
1: 哎呀，姑父，还是你好。
2: 哎。你说那个字画是宋徽宗的瘦金字帖？
1: 对对对，您先看看。
2: 哎呀，
1: 喜欢我再给你拿。
3: 哎呀，这宋徽宗的字儿就是漂亮。
0: 哎，那个方孟凯的招了没有啊？
4: 他啊，一问还是三不知，所以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共党造。
5: 所以司令，我觉得方孟凯不像是造。共党不是招就是扛，他既不像招也不像扛。另外他在香港待那么多年，怎么可能跟共产党有联系呢？
2: 怎么就不可能啊？共产党无孔不入，那香港他是世外桃源吗？再说了，现在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他。
5: 可毕竟都是疑点，我没有证据。
2: 比窦娥还冤的不止方孟凯一个，活该这小子倒霉。杨总，就看你的本事了啊！把这件事情你给我做实了。
5: 是，司令。难道您就不考虑轩轩的感受？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2: 子健呐，你这个人就是儿女情长。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再说了，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那钱耀总，那就是一个好男人。
4: 谢谢司令。那我先去工作了。
2: 妈，去吧。
4: 是。
5: 司令，人命关天的事，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2: 你三思而行吧。你跟方孟瑶旧情难忘，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人家不肯嫁，你呢在这傻等，管用吗？子言啊，我给你姐姐啊，给你物色了几个好姑娘，你挑一个，赶快成家。
5: 不是。姐夫，您这话说得挑一个，那找老婆又不是买东西。
2: 这个老光棍。

0: 亲自上门拜访。一，你那是衙门，说话不方便；二呢，最近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才请您过来。
1: 方老板客气啊，您可是雾都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能为您效劳，王某求之不得。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今有一事相托，我儿子昨天从香港回来，还没有进家门就被警备区司令部抓去了，说是他杀人了。我想请你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了。
1: 哎呀，方老板，你儿子的案子我是知道的，可这跟刺杀政府要员搭了边，这可就不是一般的刑事案，很难办啊。
0: 王局长，王局长，我儿子脾气是不好，但是说他滥杀无辜，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罗文昌捣的鬼，因为我跟罗文昌以前结过梁子，这你也是知道的。烦劳你帮我疏通疏通，把我儿子搞出来。
1: 方老板难得开金口，这个面子王某是一定要给的啊。那就先容我帮你找找路子，疏通疏通。
0: 如果人放出来，我还有忠心。
1: 那就谢谢方老板了。

0: 雪雪，这件事儿要是让老爷知道了，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卢姨，您就说帮不帮忙。
0: 看在你平时对我不薄的份上，我就帮你一次。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2: 没问题，回头红磨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1: 行，赶紧走。
3: 哟，范姨太，罗小姐，稀客。
1: 我们可不是来这做客的，我是来探监的。
3: 哦，是看谁啊？
1: 方孟凯。
3: 这好像不太方便。哎，他是重要嫌疑犯，处座有令，谁都不能看。
0: 看来庞队长端的是前药组的饭碗喽。
3: 三姨太，这小子可不敢，我对司令那是马首是瞻。
0: 那不就结了？这做人得讲究点良心。轩轩和孟凯是定了娃娃亲的，给他送点吃的，说几句贴心的话，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能有三姨太这句话兜底，小的当然没问题。不过只能有五分钟。来人，带罗小姐去方孟凯的牢房。
4: 是。
1: 卢姨，我先去了，谢谢啊。
3: 三姨太，请坐。
1: 孟凯。

0: 宋继刚，我记住了。
1: 谢谢。

0: 上哭。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9: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庞队长，看你一表人才，不知道有没有成亲啊？
1: 啊，这我们整天打打杀杀的，也没几个钱，这哪家好姑娘能看上我呀？
0: 你这是哪里话？这男人啊，在这个年头能打能杀，女人才安全呀。回头啊，我介绍几个好姐妹给你认识认识。
1: 哟，那谢三姨太成全，以后有什么吩咐啊，尽管跟小的说。
0: 好。
1: 三姨太，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么请卢小姐出来吧。
0: 我看不急吧。

0: 你先在这委屈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尽快把你救出去。孟凯，你是回嘉陵江看风景的吗？
1: 司令，你想见就见呐！我要见罗司令，我有重要情况跟他说。我告诉你老东西，少跟我来这一套，老实答应就行。
2: 唐队长，说不定他真有什么情报呢，让他见一面又何妨？功劳还不都记在你的身上？
3: 太太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办。卢仪，赶快走吧。就你是菩萨心肠，啥事都要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4: 司令。
3: 啊，就是你。
5: 嚷嚷着要单独见我呀？对，有啥子重要情报啊？
6: 我要单独跟你谈。啊，
5: 你谱子倒不小啊！好，我给你这个面子，胖子，下去吧。
6: 司令，我担心你有危险。
5: 哎呀，让你下去就下去，老子是舔着刀尖子过来的人，我怕啥呀？
6: 下去吧。
5: 那我在门口守着。
7: 单独谈什么呀？是告密你的学生方孟凯？我让你立刻把方孟凯放了。<笑>这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你！老子要不放呢？
5: 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这是命令。
7: 命令？你是哪一国？石龙对石虎。
5: 金银5万5。
7: 谁人识得破？
5: 快到雾都府，江团，您是江团？怎么罗司令认为不像？哎呦，我的祥子大人呐，你让我想死了！我以为您死了，我想我可怎么向上方交代啊？我正想着呢。
8: 来人，胖子，快快快，来了，打开，是，受苦了，您受苦了。西南长官公署吗？我找一下李秘书啊。啊，李秘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方氏集团的方静斋。啊，哈哈哈哈，我想去探望一下刘长官。什么？ 刘长官住院了？啊啊啊！刘长官在哪家医院住院呢？我想去探访他一下，麻烦你给我禀报一声。好，好，谢谢，再见。

0: 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1: 。
0: 你去找罗文昌了。
2: 糊涂！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
0: 当年我罗文昌、董振山结为拜把子兄弟，我为什么跟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因为这个罗文昌他根本就不是人，他跟董振山还不一样，这是个坏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居然还舔着脸去找他！
1: 爸，我错了，我错了。
0: 哎呀，你这个弟弟也是，好好的在香港他不待着，非要跑回雾都来。他跑回来干什么？你说惹上了杀身之祸，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伤心。
3: 宋专员暗度陈仓来到雾都，兄弟我失敬失敬。得嘞，我呢自罚一杯，赔罪啊。
4: 何尊啊，
3: 这人
4: 客气了，不必拘了。
3: 哎呀，大专员出场，兄弟我啊如释重负啊。您说啊，真要打死的那个专员是您的话，哎呦呦，您看我这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魏国殉职那个朱长官什么情况啊？
5: 共产党太狡猾。
3: 哦，
5: 那是本人使的障眼法，那位朱长官不过是江村的替身而已。
3: 哎呀，高，实在是高。宋专员，兄弟我佩服佩服啊。
5: 不过你们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据说共产党特使藏獒跟我同车而至，你们居然把他放跑了，这该如何解释啊？
3: 宋专员，这不能怪我们，这要怪那保卫局，他没提供任何情报啊。不过您放心，我已经下令了，限期缉拿归案。
5: 蓝烟计划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切不可有半点闪失。
3: 是的，是的，是的。
5: 但是罗司令对自家的侄子倒不讲私情，这一点兄弟我非常敬佩。
3: 那当然了，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嘛。

0: 啊，专员，我马上放了方木凯。
1: 不，我让你把他拉出去，公开枪毙。
0: 这不是您学生吗？我的意思呢是这样。
2: 方孟凯不肯交代，方家又在四处活动。我担心呐，夜长梦多。干脆把方孟凯给毙了，这样我们对上峰也好有个交代。
3: 这么快？
2: 嗯。
3: 好。好。什么时候执行？后天上午。 地点就选在大平刑场。这样，你告示上一定要写清楚，凶手是共党特使藏獒。司令，你这什么这呀？这是命令。是。您这是一箭双雕之计。
2: 交代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去吧。
3: 是。

0: 共产党呢？
1: 把一个国军的大官给枪杀了。
2: 妹妹，那边围了这么多人，他们都在看什么？
3: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2: 黑梅，是不是哪个人？
3: 好像是吧。
4: 梦瑶，这是我的一点首饰，现在家里钱紧，你先拿去用吧。
5: 冬姨，再紧也不能用你的钱，再说也没到那个时候。
6: 梦瑶，梦瑶，
3: 怎么了？
6: 孟凯出事了。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布告，警备司令部明天要公开处决孟凯。啊！
3: 哟，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7: 特派员，您的伤好些了没？
8: 守着药铺能不好吗？你刚才说方孟凯不是咱们同志。
7: 对，暗号对不上，至少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
9: 哎，雪雪，你跟孟凯不是在谈朋友吗？
7: 对啊，不过他去香港之后我们联系非常少，对他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8: 那你们说说方孟凯杀江团的动机是什么？
9: 特派员，行动当天我也在现场，江团应该是被我们的人击毙的，很显然前药组抓不到我们，就找孟凯当替罪羊。
8: 是这样，那我找上级跟香港的当组联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9: 那等了啥时候啊？既然孟凯是被敌人诬陷的，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救回来。
8: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是生死的兄弟。
7: 那你们也很熟啊？
8: 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吧。人一定要救，关键是怎么救，还要提防敌人的陷阱。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父亲那边的情况，救人的事儿我们来负责。
10: 罗小姐，哎，罗小姐，你是要去哪儿啊？
7: 钱处长，您这是在盘问我吗？
10: 哎，妹，你别误会啊，你不是司令千金吗？我担心你的安全，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我不好向司令交代。
7: 那谢谢钱处长的好意，不过我今天就是想自由自在的逛逛，您看行吗？
10: 行啊，当然行啊。哎，要不我派两个人跟您？
7: 不用了。谢谢你啊，钱处长，再见。啊，麻烦让一下。
10: 真是个傲慢的公主。
11: 四妹，方孟凯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啊？现在还没有定论，您就要处死他。现在还给他加上一个共党秘史的罪名，这简直太过分了。
12: 哎，明天就由你来负责执行。
11: 让我亲眼看见方孟凯死？
12: 怎么？不行啊！
11: 行。

0: 是我儿媳妇文秀。
1: 李秘书，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找我就好。
2: 谢谢。
0: 这里头是一栋别墅洋房的地契，我听说刘长官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栋小洋楼地点不错，交通也方便，生活也比较方便，而且特别适合年轻人。替我转交给刘长官。
2: 王老板，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0: 哎呀，摊上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办呢？麻烦你把这个替我转给刘长官好吗？
2: 刘长官答应过问了，我马上打电话让警备司令部速报材料来。
0: 今天就要问斩了，这边材料还没送呢，那还来得及吗？
2: 王老板，官场办事就是这样，程序是必须走的。李老，只能碰运气了。

0: 你要做，你来宣布吧。司令不是让您来执行吗？让你宣布你就宣布，哪儿那么多废话？是。大家都安静一下。我宣布，雾都司令部宣判令，兹有共党密探方孟凯，代号藏獒，恣意行凶。 枪杀政府要员，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雾都司令罗文昌签发，对方孟凯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1: 看看一表人才，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吗？
2: 太可惜了，人家轻轻的没了命。

0: 家里人不知道有多难受啊。
1: 这都什么世道，真是作孽呀、啊！
2: 冯木凯，要上路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清修队，准备！
1: 弟弟，先杀了我！姐，
2: 你干什么？
1: 乔祖，除了会滥杀无辜，你还会什么？我弟弟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更不可能是徐秀杀人。
3: 那他不是你就是了。
1: 我告诉你，方梦瑶，你弟弟方梦凯是共匪，你这么做，我可以给你定个通共罪，一块给他毙了。
2: 乔祖，他们王八蛋！
3: 姐，你赶紧走，赶紧走啊！
1: 不走。
3: 没想到你现在也跟这帮人一起狼狈为奸，滥杀无辜，
1: 把他拖走！
2: 我弟是无辜的，我不走！姐，赶紧回去，回去昭告皇家里，昭告咱爸，赶紧走啊！
1: 不走！
3: 好，那我就送你们姐弟俩一块儿上。
1: 让开！
3: 举枪！
1: 准备！
2: 姐！
4: 千万不行，这是敌人设计的圈套。
5: 如果没有人接班长，你马上把方梦凯。

0: 怎么回事？孟凯，
1: 司令，您这是搞什么名堂？一会儿抓人，一会儿放人，人我带回来了。哎，
2: 方孟凯并不是藏獒，江腾有令，立即放人。
1: 江腾不是死了吗？那是个替身，幸亏是假的，不然啊，我不死，我得脱层皮。
0: 不是这个江腾，简直拿我们当猴耍了！
1: 哎，行了行了，别计较了。来，把方木盖带来。
0: 混账东西，谁让你们给他戴这个的？来来来，再。
1: 下去吧，大侄子，孟凯贤侄，哎呀，让你受委屈了啊！对不住，对不住。你到底唱的哪一出啊？
3: 误会，
1: 纯属误会，都怪钱耀祖这狗东西让你受了皮肉之苦。子健，
3: 来，
1: 有时间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钱耀祖，给孟凯出出气。
3: 是。
1: 当然了，这个我姑父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听信谗言了吗？行了，不说了，这夜就算翻过去了。<笑>你放心，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找你麻烦了。来人，
4: 什么意思？
1: 你换了衣服再走，你瞧瞧你这一身脏兮兮的，那回到家里，我那老大哥又得骂我不仁不义了。
4: 啊！谁说我要走了？啊！嘿，大侄子，什么意思啊？我老师呢？他要是不走，我也不走。
1: 啊！<笑>你这个娃娃够仁义，好，我喜欢。哎。 有请宋先生。孟凯，
5: 老师，
1: 自己人，对不住，对不住，啊，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抱歉，抱歉啊。
5: 老师，你还好吧？
4: 我没事，他们给你打成这样，没事，咱们走吧。

0: 我派车送送您吧。老师，这就是我家。好，请进吧。
1: 老师，我怕家父会担心，所以等伤好之后再帮您引荐，请见谅。
2: 老爷，小少爷回来了。
3: 爸，
4: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爸，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在戛纳的老师苏吉刚教授。我在香港这些年啊，多亏了他照应。
2: 老人家你好，
5: 你好，您对犬子真是义薄云天呐，请坐。啊，
2: 好，谢谢。方老先生，您严重了。
5: 孟凯啊，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在香港的时候，要不是他舍身救我，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6: 我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难道你们自己家里就没有姐妹吗？有事说事，赶紧把人放了。
7: 教授，我告诉你，他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6: 那倒是，但是兄弟，得讲道理是不是？你看，姑娘，
2: 在干嘛？
8: 你们怎么还打人？
7: 打的就是你。
8: 弟兄们，给我教训教训他。

0: 是你没事吧，累死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警察来了！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跟我走！
1: 方老先生，感谢您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经受我一拜。
2: 过奖了，请坐。
0: 孟凯能碰上你这么讲仁义的老师，那也是他的福气啊！啊，
3: 孟凯，
0: 姐。
3: 谢谢你啊，姐。
2: 谢什么？以后哪儿都不许去，一家人在一起才叫家。
0: 我听你的。
3: 晚上多调几个餐啊，我跟宋晓好好的喝几杯。

0: 老师，你就应该住在我家，房间都准备好了。
1: 我是不想给你家添太多麻烦，你倒是应该住在家里。
0: 眼下雾都这么乱，我必须得陪在老师身边。
1: 现在咱们安顿下来了，就应该静下心来搞咱们的科研了。
0: 老师啊，眼下是战火纷飞啊，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搞科研。
1: 科学是没有政治色彩的，早晚有一天这天下会太平，到那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造福于民众，这该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
0: 跟老师在一起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 行了，不说虚的，眼下第一位啊是找到房子，找到实验室。
0: 您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
2: 秦轩，

0: 让你做麻布衣衫的人来了。
1: 我先过去啊。
2: 长得不错嘛，
1: 萱萱，
2: 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呀、啊。哎
1: 呦，我先不跟你说了，走了走了。
0: 晴萱，记得早点给我们报喜啊。
3: 好的。
4: 送给你了。

0: 爸，
1: 嗯，
0: 行了，你这刚出院啊，别练了，坐下休息会儿吧。
1: 好好好好，
0: 来，
1: 活动活动筋骨。
0: 哎，爸，
1: 哎，
0: 我这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你这么着急把我从苏联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女儿啊，眼下是乱世之秋啊，袍哥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我这身子骨也不大好，万一我闪失，啊，我得找你出出主意啊。
2: 爸，别想那么多，身体要紧啊。对了，您和罗文昌还有方静斋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事儿啊，我来告诉你。
2: 20多年，到底什么事儿啊？
1: 20多年前，我和罗文昌、方静斋结拜的兄弟，啊，害过袍哥。有一天，罗文昌跑过来，让我跟他去报私仇。我无意中就卷进了一场民诉案，后来我才知道，被杀的这家人家是共产党。
2: 咱袍哥的祖训不是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吗？
1: 是啊，他说老想啊，我现在一想起这罗文昌，我就恨之入骨。
2: 爸，你也别这么憋屈窝火的。罗文昌干了这么多坏事，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迟早有一天他会遭报应。
0: 共产党的势力现在越来越大，将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孩子，饶不了他，也饶不了我呀。我也参与了，这手上也沾了鲜血了。将来共产党打起来天下，我也肯定没好果子吃。
2: 所谓乱世英雄，看来咱们得弄批武器，把袍哥武装起来。只要有了武器，就算他共产党来了，也得高看咱们一眼，说不定还能跟他们谈谈条件，分几块地盘呢。
1: 女儿啊，好主意，有计谋，有计谋啊。
0: 爸，乱世之秋，我们得抓住机会浑水摸鱼捞他一笔。
1: 那捞啥子呢？
2: 捞物资，捞武器，捞人心，能捞的咱们都捞。好歹咱们袍哥十几万人马，只要不跟政府作对，我想没人敢把咱们怎么样。
1: 好闺女啊，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我这钱没有白给你掏。
2: 那当然，放心吧，爸。
1: 啊，
2: 将来我挣的比这10倍还多呢。
3: 哎，你看这安娜是个好姑娘啊，
1: 她跟你忠心耿耿，你可不能亏待她呀。
2: 嗯，安娜在苏联的时候救过我的命呢。
1: 嗯，
2: 我们俩早就结拜成生死姐妹了。
1: 嗯，这姑娘我喜欢。嗯

0: 不，这地方就没去。哎，咱去那儿吧。
1: 好。
2: 怎么样？
0: 不行啊。
2: 那个宋老师现在忙什么呢？
3: 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累，天天到外面去，到处找这个实验室的地址。不是租金贵，就是因为不适合做实验，他都急死了。
2: 钱不是问题，需要钱的话上你姐那儿拿去啊。你们研究什么课题呢？
3: 我们研究的，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一种空气净化剂，它能够研制成功之后呢，就能消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去除异味，这个刺鼻的气味什么的。
2: 这是好事啊，功德无量啊。哦，
3: 你决定了下这儿了？
2: 决定了。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居
3: 吧？那不管。
2: 你管妈的，你这玩赖吗？你这。
4: 这什么？我玩赖？你毁棋？你好意思吗？
2: 什么？我毁棋？我就没看见你底下那个居。
4: 我不跟你玩了。
3: 什么呀？你这是？
5: 我也不玩。
6: 老爷。
5: 乔少爷。
7: 大哥。
5: 小弟。
7: 大嫂。
5: 爹呢？
3: 刚才不跟我下棋吗？下不过，跑厨房倒酒去了。
8: 哎呀，小弟，我听说你一回来就碰到很多事儿啊，他们太没人性了。
3: 都过去了，就不提了。我这不好好的没事吗？
8: 好多年没见了，你越来越结实了啊。
9: 晶晶，
8: 快叫幺爸。
10: 幺爸好。
4: 哎，还认识幺爸，真不错。来，我抱抱。哎呦，哎呀。
11: 说，爷爷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吗？
10: 爷爷，我也给你留了一样礼物。
11: 什么礼物啊？
10: 保密。
4: 这还保密？
8: 爹，我爸工作忙，文秀呢，他又加夜班，我想把晶晶啊放在您这儿，您看方便吗？
2: 我是他爷爷，他发誓。
11: 你俩放心啊，家里不还有曲艺伴舞带吗？
2: 晚上能不能陪着爸爸吃顿饭呢？
8: 必须的，喝两杯。
2: 好，行了，你们快去放行了去吧，快去吧。
8: 我帮你收拾一下啊。
2: 来，咱
4: 们
2: 爸爸，
4: 我帮你一下，你这我
2: 都求你了，来，就算
4: 不许玩了，不许毁棋啊。
2: 刚才就算我耍赖了，被爸的牌子
4: 了。行，
2: 看看爷爷扎的个屁股扭的。
3: 老师，
0: 条件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要价实在太高了。
3: 这可没问题，我父亲说了，实验的资金由他提供。
0: 你爸爸的钱又不是大水漂来的，你真是个不孝之子。孟凯，你有没有考虑过专利的问题啊？
3: 还不知道成功不成功呢，现在考虑专利问题干嘛？
0: 每个人的成功啊，都是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你没发现实验室那些人啊，眼睛都绿了。我们在这里搞难免，抱歉，我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只想留给你。我希望我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站在国际科研的领奖台上。
3: 老师，谢谢您替我着想。哎呀，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除了科研单位，要想找一个既安全又无辐射的地方，还真是挺难的。
0: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只要相对安静和封闭的条件就可以了。只要咋的？
3: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搞过一个地下疏浚工程，耗费了不少的心血。
0: 疏浚工程，不就是下水道吗？能当实验室吗？
3: 老师，这您就不知道了。当年抗日的时候啊，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 这些通道啊都进行了扩建，修了不少的防空洞供市民避难用。
0: 防空洞这太好了，安全要紧的防辐射。可是咱们两眼一摸黑，这防空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3: 这好办呀，找我爸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0: 这倒也是啊。对对对，
3: 走。

0: 几个村落，看看路状，走一段。
1: 上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谁的人啊？
0: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4: 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介。
0: 有您，胜利之本啊！
5: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啊！
5: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5: 再说，
8: 由你来接任务，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昭和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粮。

0: 息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呢，已经跃行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味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言，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现场，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那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露分别2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2粒里面呢，我们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0: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

0: 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源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1: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2: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0: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
0: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0: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衡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7: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8: 在这。

0: 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1: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2: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3: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1: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4: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呢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000到7000万串一年。
1: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再干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元，养护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抛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

0: 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1: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2: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1: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陵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2: 对的。
1: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2: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会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的，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几个？
1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1: 这么慢的精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 给了我向前迈进的

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寒衣节前，河北荣成县的杨氏族人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表达后人的追思与怀念。
1: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成，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0: 这座京中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京中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成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1: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2: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的。
3: 建于公元1516。
0: 杨铜泉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京中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3: 京中，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京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0: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成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3: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0: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
4: 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杨继盛却回答道，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五奸十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3: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十桩大罪，五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4: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死劾。死劾并非是简单的呈一道奏书，更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舍弃前途甚至生命为代价，表明对正义的追求和与权贵的抗争。弹劾的结果往往是九死一生。
1: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劾的方式是很少的。
3: 对，死劾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继盛，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劾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4: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成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关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
3: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那个小油灯碗儿，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肚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垂下去了，也残了。他用那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就打哆嗦。
4: 囚禁3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刑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0: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明。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成为激励杨氏族人的家训。
1: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那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2: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
0: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血，世代传承。

0: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回荡在燕赵大地。
1: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0: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的第13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1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3: 诱导他叫他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

0: 何止个敌人，他说你甭想，人们是杨继盛的后代，他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就是坚持不屈，宁死不屈。
1: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0: 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1: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的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2: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家谱，刻在英雄纪念碑上，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0: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家风依然流传在杨氏家族之中。
3: 走走，
2: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荣成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勇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50多年时间。
3: 走走，
2: 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北河赵村八卦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那时杨永泉刚刚退伍回到家乡，家族的长辈找到他，希望能把八卦掌传承下去。为了这份嘱托，杨永泉和几个年轻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镇去演出，以此来招募学员，但收效甚微。那段日子，每逢到祠堂祭拜先祖，杨永泉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愧对祖先。
4: 真丢的面对祖宗，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山那55年丢的我50年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0: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4: 对。对对对。
2: 但是杨永泉的母亲年事已高，还有3个孩子在读书，日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4: 主要是心里这对这个八卦掌啊，说实在的，撂不下他了。
0: 那您想起来后悔吗？
4: 哎，这有什么后悔的？你干什么不是干的，非得想钱花。可是我认为吧，多少钱是多呀，能买菜吃，我觉得这挺好的嘛。
2: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人的眼里有了光。他希望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

0: 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沼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1: 一领到那个大牌子，心情很有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店去。
2: 要庆祝庆祝哈！
1: 祝吧，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往下转，更不能丢。现在说我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也有个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说了。
0: 如今，跟随杨永泉学习八卦掌的学员有100多人。老人还在两所小学开设了武术兴趣班。在政府的帮扶下，武术队、武馆正在规划和筹建中。老人得偿了心愿，也告慰了先祖。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沼村毗邻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2: 杨大哥，
0: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
3: 做生意已经有多长时间？
0: 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3: 行，
4: 我说你这能让赊去呗？我说。过几天再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沼村的。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我说你咋知道？杨继盛不就是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挺荣幸，就是我感觉既然沾了老祖的光了，咱就以后经营这一块呢都不能给他丢人，不能给他丢脸。
3: 也不是，这不是你们杨先做的呗。
0: 从那以后，杨凯亮做生意始终牢记自己是杨氏后人，他逐渐赢得了厂家的信任。从最开始的一笔订单一结，到后来一年一结。有一次过年对账，杨凯亮发现厂家少寄了6000多元的货款。
4: 其实我不给他了，以他那个账也行，不是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呀、啊？你算的账啊，对不对呀、啊？但是这样干绝对不行，咱们上边有祖训，不允许。
2: 这个对您的这个鞭策还是很强的。
4: 对。你如果说是真正说是一旦要办点龌龊的事儿，整个家庭会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后人，你下边也有后人，你会给他们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都会因为你失去好多机会。
0: 在杨凯亮看来，家风家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需要恪守，更需要传承。
4: 与人同言同食，勿贪甘美。就是说你别捡好的吃，你把好的让给别人，别人能说你什么？通走路，勿择好路，你就把好路让给别人走，他会感激你。同睡寝，勿贪窗喜，把好地方舒服的地方让给别人，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别人才能瞧得上你。他给我们留下这，我认为这是一笔财富。
0: 做一个正直忠厚的人，杨氏后人一直铭记先祖的教诲，也让他们在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能够为大局舍弃个人利益。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项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举世瞩目。规划中，北河沼村成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部分。那时的北河沼村有10多家工厂，靠着经营收入，村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2020年11月，北河沼村正式接到搬迁通知。对于许多开工厂的村民来说，搬迁要面临停工、异地重建厂房等困难。

0: 一边是个人利益，一边事关国家建设。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杨氏族人没有犹豫，大伙儿拆掉了工厂，搬离了村庄。
1: 老祖宗开始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这人呢，也就是说是，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家庭这老人说城里新区是好事儿，下代也就是说是我儿子好，我孙子好，孙女好，连他们也就说是绝对能得到挺大的帮助，不能因为咱们自己也就说是影响到所有的大家，也就说是该拆迁拆迁，该搬家搬家。
0: 不仅杨氏族人，北河沼村村民在短短的20天里陆续搬离了村庄。政府给予每位搬迁村民住房和资金补偿，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如今，村民们在县城安了家，重新开启了工厂。北河沼村建成了郊野公园，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今天的雄安新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加速奔向未来，一缕慷慨忠义的家风薪火相传，在新时代成为支撑这片土地永续发展的力量。

0: 行动，拉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谁的人啊？
4: 人不厌诈，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9: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10: 啊！
8: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饮用水安全是基本民生，检察机关必须扛起公益监督的责任。
1: 守护城市供水安全最后100米，监察力量在行动。

0: 2025年初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检护民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检察官在城区走访时，有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时常出现异味、杂质，高层住户的情况尤为突出。
1: 我们家的水龙头有的时候放出来的水是黄色的，得放一会儿水才能变干净。像我们这种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喝着就总是不放心。
2: 我们做好记录，待会儿去现场看一看。
3: 登上楼顶的储水箱，我们才发现水箱盖板没有完全密闭，内壁有明显的污渍和藻类滋生。
0: 二次供水是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储水箱的清洁程度、运维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入口的水质。检察官找到了负责该小区管理的物业，对供水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
3: 对，有没有清洗消毒？我们翻看物业提供的台账，运维记录一片空白。物业也承认，这个小区近几年来从未进行水箱清洗。当我们询问是否有二次供水许可证，他们表示并不清楚，二次供水还要办理许可证，更谈不上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毕竟，水质是否合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0: 这样的隐患究竟是单个小区的问题，还是普遍现状？检察官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展开进一步摸排。
3: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城区的话，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属于重灾区了，因为它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就负责北海大道，就是往西边这一片的老旧小区。
4: 好，
3: 是不是这些老旧小区啊？那我们就开始分工，贵州路、云南路这一片由我和小吴负责。
5: 这都是水箱，对，这个是控制室，这些是水泵，这保养管理啊，也都是按照要求来做。
3: 四川路和北京路这一片由小董和小欧负责。
2: 那水箱的位置是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
6: 水箱应该是在楼顶。
3: 广东路和上海路这一片由小廖和小朱负责。
7: 目前从检测报告来看是符合要求的，下一步我要到那个水箱去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情况。
3: 我们这段时间连续排查了附近几个小区，初步发现不少小区二次供水水箱长期未清洗，消毒设施闲置，运维记录缺失。但全市到底有多少二次供水设施，多少没办证，是否开展水质检测工作，要摸清底数太难了。高层住宅小区分布比较零散，如果用人工地毯式排查，时间长，效率低，盲区多。我们要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全市二次供水的家底。明确了要做的事，我们就想到运用大数据探针来锁定目标小区。
2: 主任，根据之前我们的这个调查和研判呢，我们找到了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模型。根据模型的要求，调取了7层以上居民小区的住宅数据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数据。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清洗和研判以后，才能了解它是不是适合北海的实际情况。
0: 为破解底数不清、线索难寻的困境，办案团队联合技术部门从卫健、行政审批、住建三个部门调取全市饮用水许可数据，7层以上住宅小区数据，应用最高检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模型进行比对筛选。
2: 这三个数据是我们根据监督模型的要求从三个行政机关调取来的相关数据，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它的统计口径、统计模式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其中有很多我们用不上的数据。
1: 虽然有了三组数据，但是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三个部门的数据不互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我们数据无法直接使用。
2: 我们前期花了十几天进行数据清洗，同时结合供水设备具有多种类型的特点，向供水公司进一步调取了相关数据，从而锁定具有水箱需要清洗消毒的设备，最终实现了多维度的数据交叉碰撞。我们累计筛查出110条无证供水线索，线索覆盖辖区多个住宅小区，风险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3: 线索锁定后，办案组随即启动实地核查，逐一验证数据预警的真实性，用现场证据固定违法事实。
4: 我们先后实地核查了33个重点小区，覆盖居民6000余户、15000余人，最终查实这些小区全部存在未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箱未定期清洗消毒、运维管理混乱等问题。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抽样的5个小区水质均不同程度超标，直接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3: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的背后是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对饮用水卫生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住建部门对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负有监管责任。多部门协同不足，导致高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长期处于监管边缘。
1: 我们一组到我们物业公司去调取他们的输送材料的，另一组进行实地的取水水样进行回来检测。
2: 本次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过程当中，发现了110条无证供水的线索。
4: 六部认为啊，需要进一步的立案进行调查。
5: 这个情况已经损害了不特定多数居民的饮水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
3: 2025年5月。北海市检察院正式向市卫健委送达检查建议。为破解单一部门监管乏力的难题，检察机关随后组织召开多部门圆桌会议，理清监管边界，推动建立协同整治机制。
2: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工程落成之前，也就是二次供水这个设施建设这一段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它的设施的运行管理，咱们住建呢都有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后面关于这个卫生情况，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清洗消毒、定期检测以及水质是否达标等方面，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所以我们就是想请各位来一起商讨一下，怎么样咱们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合力。

0: 检查建议发出后，北海市卫健委迅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对286家二次供水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7家整改缓慢的单位处以罚款，督促33家单位完成清洗消毒整改。2025年8月，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经核查，33个涉案小区的二次供水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所有小区均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质检测全部达标。
1: 现在水质明显变好了，我们喝水也更放心了。感谢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 我们在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整改。今后一定呢做好本职工作，保障住户的饮水安全。
0: 从33个小区的隐患清零，到全市286家单位的全域规范，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监督效果。也为老旧小区公共设施监管难题

0: 供了可复制的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1: 饮用水的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我们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以协同治理堵其监管短板，就是要把民生底线守牢，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喝上放心水。
2: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0: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多部门监管的交叉地带，谁来补上治理短板？
3: 我们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打通数据壁垒，把隐蔽的风险点一一揪出来。
0: 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继续为您讲述。随着大众消费观念升级，越来越多产后女性选择月子中心休养，期待获得标准化生活照护，科学产后康复。然而，一位新手妈妈却在这儿遇到了糟心的事儿。
4: 我有点烦，现在在月子中心，产后康复不是很理想，然后我还被感染了，叫他们拿做产康的知识给我，他们很久都没有拿给我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0: 后来，这位新手妈妈的抱怨被贺州市八部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获悉，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于此。
2: 月子中心的业务涉及到生活护理、餐饮、住宿、产后康复，分属于市场监管、卫健、消防等不同部门监管，权责边界一旦模糊，极易成为监管盲区。一家机构出问题，很可能就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隐患。
0: 检察官们立即采取行动，对被投诉的月子中心进行实地暗访，核实线索。
2: 经过我们便衣暗访，我们发现月子中心的操作员对于产后康复项目的介绍含糊其辞，医疗器械的来源和功能也解释不清楚，这说明月子中心的产康项目存在明显的健康安全隐患。
0: 个案背后是否存在行业性乱象？为了摸清辖区母婴护理机构的真实情况，办案组运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开展权威度碰撞筛查。
3: 我们把有营业执照的母婴护理机构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名单做了交叉比对，最终筛查出6家存在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嫌疑的机构。
0: 八部区检察院对该系列线索正式立案，开展全面实地调查，进一步固定违法证据。
3: 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厨房灶台油污堆积，食品流量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消防栓内缺少水枪等配套设施，消防通道被杂物完全堵塞，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2: 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就使用医疗器械违规开展盆底肌修复等诊疗服务，部分医护人员的执业地点与实际不一致，从业人员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健康证明。
0: 产妇产后身体虚弱，新生儿免疫力低下，这28天里是最需要安全防护的特殊群体。这些遍布食品、医疗、消防的多重隐患，直接威胁着母婴群体的生命健康，而多部门监管的交叉空白，让乱象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为破解多头监管的协同难题，八部区检察院依托扶检联动工作机制，向八部区政府专题报告行业乱象。八部区政府召集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等5个部门共同召开综合治理推进会。
2: 会上，我们将10余次摸排固定的证据逐一对应到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上，市场

0: 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与经营资质的监管，卫健局负责诊疗行为与医护资质的监管，消防部门负责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明确责任清单，协同推进整治。
1: 2025年2月，八部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局等部门分别制发检查建议，各部门随即开展联合执法。八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后厨卫生、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证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整改食品安全隐患。卫健局查处了6家违规开展诊疗服务的机构，叫停全部无证医疗类产康项目。消防部门督办全部消防隐患整改，并将月子中心纳入双随机、易公开、常态化监管。2025年5月，八部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邀请人大代表、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一心卫工志愿者全程参与监督。经核查，辖区内月子中心、产康机构的违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行业经营面貌显著改观。
2: 我现在在这里吃的也放心，住的也安心。
3: 首先作为人大代表能参与这次回头看哦，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整改确实规范了，然后确实也解决了咱们这个母婴群体的这个安全隐患。监管部门呢也确实补齐了咱们新业态的这个监管短板，对咱们这个母婴群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该案成功获评全国检察机关食药安全典型案例，办案经验在全区推广。从个案纠偏到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破解了母婴护理新业态的监管难题，守护了每一对母婴最柔软的28天。
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是聚焦一老一小，老百姓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上的新业态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我们公益诉讼的检查履职，特别是依托好这个扶检联动机制，通过这一个机制结合我们检查履职，守护好我们辖区老百姓们的一个美好生活。
1: 从守护城市供水最后100米，到呵护母婴群体最柔软的28天，北海、贺州两地的检查实践是广西检察机关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检察官们以数字检查精准发现问题，以扶检联动破解治理盲区，以公益诉讼推动系统治理，把法治力量融入日常民生，走出了一条数据建模、精准监督、多部门共治、整改回头看的公益诉讼新路径。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拿什么吧，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2: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2: 这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为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

0: 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身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能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觉得这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那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京族人的喜怒哀乐。

0: 金族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金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感谢王老师成功。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强鸣啊？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金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了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但是一加呢。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释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啊，要打杆啊，把它声音强干，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金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3: 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4: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金族的乐器啊，金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4: 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亦有

0: 机会，他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他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1: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2: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锦河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啊！
4: 别无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8: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酷 ！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这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

0: 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尽，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能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言，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现场，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董，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是鲜肉分为两大类，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类里面呢，我又细分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

0: 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3: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4: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2: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5: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2: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6: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
2: 京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0: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7: 就是我们在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0: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7: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0: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2: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

0: 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1: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色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0: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3: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4: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0: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5: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0: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覆盆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5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赏银，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

0: 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1: 嘉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鲜茧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2: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3: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钻丝的蚕丝被呢？
0: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3: 对的。
0: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3: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会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0: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1: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0: 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5: 人不面大，可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去，
5: 有您，胜利之本呀。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3: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4: 中国人都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5: 饮冷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4: 三伏天晒背下热气发烧。
3: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省，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哪有心脏，别人少。战斗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20几个，只见了吗？那是二百几个打30几个。
1: 你懂什么？上将就是这样。
2: 这是温情，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3: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当算法，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让我们一同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3: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4: 中国人生三伏天必喝鸳鸯，
5: 三伏天安个天地，
4: 三伏天晒背好，日一大早。
3: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期待荣誉，坚持。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喂
1: 喂,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1: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1: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2: 叫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1: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听见了，
2: 听见了。
0: 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卫员，大白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5: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
4: 张连长，你来了。
6: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0: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是的，坐吧。
1: 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1: 你叫什么呀？
3: 308连通讯员杨德才。
1: 你写什么？
3: 写日记。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3: 把敌人打垮。
1: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讯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耐骨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样。
2: 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2: 杨排，
3: 到。
2: 同志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4: 是。

0: 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
1: 好，
2: 一排长
1: 到，
2: 马上把阵地接收回来。
3: 是，
2: 藤原
0: 到，
2: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1: 到。
2: 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1: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2: 好，
1: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0: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1: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2: 好。
4: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2: 我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

0: 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局长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0: 是。
2: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简营长报告，齐连，王总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只是将我们定住了。

0: 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你撞！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1: 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马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提拔，立刻召令内侍，把钟吉祥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沉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

0: 壮，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1: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2: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车的人，我在这里炸了一场。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镇的天气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要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是啊，

0: 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0: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4: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4: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4: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4: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哎，我不是蒋家强的。
4: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5: 对，
0: 是是，
3: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经理，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

0: 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让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精神剂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正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2: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
2: 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杨的台警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叔，哎，孙叔，
1: 对对对，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快快快快！
0: 松鼠，松鼠，哪呢？

0: 啊，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
2: 李军，跟左右林、彭大联系一下。
1: 是。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对呀，
0: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3: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之前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呀？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4: 不行啊，
0: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4: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1: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小阳，
4: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3: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
3: 小杨回来了。
5: 小杨，
3: 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哦，应该有封信。

0: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3: 可不行，
2: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3: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 是啊，哎，咱们给上级提了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对对，
4: 同意。大同志，
5: 哎，
4: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8: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7: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凉菜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发飘扬，
0: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长
1: 啊，地震上那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0: 炸塌了，
1: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你们俩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2: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振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振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连长，市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振华。张振华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0: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0: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一排长，

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你们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2: 是。
1: 出发吧。
4: 小友，转。节目，走。

0: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康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孙太，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2: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爷。
2: 好耶！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小王，
0: 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怕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
1: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0: 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

0: 来吧，
1: 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2: 哼，你看着不顺眼。
0: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1: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2: 行啊。
0: 嗯，又是谁？
2: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0: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2: 不对呀、啊。
0: 对，可就有一样，你这老婆不要你了。
2: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3: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
3: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5: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3: 哦，呵呵，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

0: 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1: 有治。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我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0: 指导员，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

0: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

0: 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千把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轰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潜伏梁同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0: 校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0: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绩，把他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

命就快来跑，跑！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

0: 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狂笑。展发，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1: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2: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
0: 走，
3: 小鬼，走啊！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

0: 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碗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

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务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

0: 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很便宜。
2: 你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声音。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都会沉浸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人们展开遐想。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往七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不断。鲸族独弦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身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春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像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余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以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

0: 艺贤，情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金足阳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金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金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2: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金族人的喜怒哀乐。

0: 金族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金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都没想过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鸣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强鸣啊，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金族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了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念。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咬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

0: 摇杆呢，要把杆呢，把它伸进墙，你看，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媳妇就不一样了。
1: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2: 独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这个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1: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3: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1: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她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3: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1: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3: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4: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

0: 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危亡，他们都是穷人。对呀，穷连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0: 万事俱备，只欠个梦。
1: 那是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
2: 这人的一生，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两度驻足来宾，为这座贵中城市留下珍贵人文笔墨。徐霞客来宾之行，不是简单的山水打卡，而是系统性的地理科考与人文记录。 这是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地市的独家文化 IP，
3: 但目前来宾侠客行文旅 IP 开发较为粗放，面临活化不足的突出问题。其实基层的发展有一个困境，就是保护和开发两头脱节，文旅和民生两张皮，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
4: 一本游记如何串联来宾全域旅游、文脉保护与资源活化，应该如何平衡？
5: 目前最大的核心短板是缺旅游码头和旅游航线。我们要引导的就是和而不同，但如果两边都只做表面文章，那就会稀释我们 IP 的价值。没有权力的思路，既带不来展业，也会不了名声。
3: 本期贵在协商，共同聚焦侠客行一本游记，激活全域旅游，探寻来宾市全域旅游提质破局新路径。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平台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本期贵在协商，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放到来宾市，聚焦侠客行、一本游记、激活全域旅游这一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如何以徐侠客游记、来宾全境记载为时空线索，统筹来宾文旅保护开发、业态升级与民生赋能，让一本游记成为来宾全域旅游破圈提质的新密码。首先为大家介绍参加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自治区政协委员、来宾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来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建勇，来宾市政协委员、来宾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汉喜，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山盘王界景区总经理黄美玲。欢迎各位。徐侠客的游历笔记是跨越数百年的文旅指南，徐侠客在来宾留下了哪些核心足迹与文字记载，这些文脉资源对于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城市，打造差异化文旅优势，有着怎样的独特价值，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崇祯十年至十一年，徐霞客溯洪水河而上，踏遍今日来宾全境，在《粤西游记》中详实记录了贵州喀斯特风铃溶洞、江河水系、土司制度、窑状民俗与沿江市集风貌，留下了专属来宾的山水人文档案。他笔下都尼江奔流、

0: 群山遍立、村落连绵的桂中胜景，正是今天来宾全域旅游最珍贵、最独特的原始底色。这是大自然和历史赐予来宾独一无二的文化富矿，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发展责任。来宾政协在多次主题调研后认为，来宾市完全可以依托这本游记，把散落的山水、古迹、民俗、温泉、乡村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专属来宾的侠客研学、侠客徒步、侠客康养、侠客人文特色体系，形成人无我有的文旅辨识度。
1: 我们看到侠客行文旅 IP 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来宾全域旅游的天然串联线。那么如何实现一本游记激活全域旅游的目标，我们重点考虑哪些问题？我们首先请吴主席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来宾是徐侠客广西游历的重要节点，游记文字记载详实，资源原型完整留存。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徐侠客来宾之行不是简单的山水打卡，而是系统性的地理科考与人文记录。它精准考证洪水和水系走向，记录溶洞地貌特征，记载土司治理风貌与沿江村落民俗。这是来宾区别于广西其他地市的独家文化 IP。 但目前我们侠客文化的开发较为粗放，仅停留在立碑刻字做标语的浅层层面，没有对游记原文、古道点位、古村落、古渡口进行系统性考证保护。比如部分小众侠客遗迹、原生态山野步道尚未活化，就面临商业化、同质化改造。最大的风险不是没人来，而是来得太急，改得太乱，把独一无二的侠客原生文脉做俗、做美。
3: 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开发有点过，但更多的是活化不足，说白了就是没做起来。徐侠客游记最值钱的根本不是哪一处老房子、老遗址，而是一条可以串联来宾诠释的黄金主线。你看他走过了象州、五仙、新城、金秀、新滨，贯穿山水、江河、民宿、赌诗、温泉五大资源，天然就是来宾全力旅游的王牌路线。但现在各县区各搞各的，你有的我也有，你搞好了的我就模仿抄袭，守着全国独一份的好牌，却打成了碎片化的绚丽小旅游，太可惜。所以没有全力的思路，既带不来展越，也毁不了名声。真要保护文化，就让它活在当下，造福百姓。
1: 嗯，是的，刚才吴委员说了开发要适度，您也谈到了要活化不足这个问题。那么作为旅游一线的经营者，黄总您发现哪些问题吗？
4: 嗯，是这样，其实基层的发展有一个困境，就是保护和开发两头脱节，文旅和民生两张皮。那么搞保护的时候呢，没有配套的惠民政策，所以保护的积极性就越来越低了。那么搞开发的时候呢，一窝蜂的网红打卡，短期引流，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这都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1: 嗯，是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名声支撑的文旅留不住人气，走不远发展，没有文化内核的开发聚不起特色，形不成品牌。这也是我们来宾利用侠客文旅串联全域旅游需要正视的问题。那么作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曾副市长，您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5: 确实像大家所说的，目前来宾市的全域旅游还面临四大堵点。一个是侠客行文旅 IP 挖掘前线，文化价值还没有有效转化。第二个呢是文旅业态较为单一，多数景区仍以传统的观光为主，沉浸式休闲度假类的产品供给不足。第三个呢是各县域发展啊联动不够，这个各自为战。第四个呢就是对外外接旅游配套服务也存在明显的短板，食宿、智慧服务、交通衔接等这

0: 这些细节啊都要进一步的完善。
1: 是的，一本游记如何真正的串联来宾全域，既有四大读点，也面临保护文脉与活化资源的平衡话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跟随委员们一起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到来宾做一个实地探访。
2: 委员，我们这儿的山水底子这么好，在侠客江游文旅特色品牌上，眼下咱们的旅游基础配套还有哪一些没跟上短板的地方呢？
3: 目前最大的核心短板是缺旅游码头和旅游航线。当前城区西街旅游码头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申报审批，建设完成后将开通大藤峡侠客江游航线。我们将按照水陆联动的整体思路，围绕阳明公园、五仙古城、汽车营地打造侠客故事会及主题文化夜市，从当地的渔民、本地的群众中招募实景演出演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熟悉钱江的历史，穿上徐霞客时代的服饰，讲述侠客夜泊五仙的故事，既还原了历史场景，又增加了老乡的一份收入。
4: 来宾新城，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土司建筑群莫土司衙署所在地，这里的壮景气息已传承千年。当年徐霞客途经这里，受壮族群众热情款待，夜游卧仙岩，踏足洪渡河畔，成就一段文史佳话。
5: 以往文旅开发多以静态观赏为主，互动体验性不足，很难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们正整合全县文旅卡点，串联土司衙署、卧仙岩、洪水河等特色资源，精心打造侠客研学土司人文体验精品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6: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学习织锦了。
7: 那像你们就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织娘，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6: 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壮锦的话呢，如果它是能够在更多的人面前去展示，让更多人了解它、走进它，并且使用它，那是能够更好的传承。
2: 蓝委员，那在您看来，作为国家级非遗，咱们新城壮锦应该如何借力历史文化拓宽发展路径呢？
8: 目前我们新城壮锦仍存在展示场景单一，还有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借力侠客型文旅 IP， 把我们的壮锦织造沉浸式体验、非遗实景展演融入核心景区，开发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壮锦成为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旅游伴手礼。让非遗文化走出工坊，融入旅游，赋能产业发展。
1: 如何把纸上游记变成地上风景，把历史印记变成文旅动能，我们确实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以侠客型 IP 为核心，激活来宾全域旅游，作为来宾优势景点的五宣新城该怎么精准发力呢？
9: 我认为两地要各有侧重，作为发展，然后再联动一体，五仙告江就做属水的文章，沿着五马兰江把运江古镇钱江生态转起来，还原当年徐霞客坐船的路线，打造侠客水道。新城文化底蕴丰厚，就深挖土司文化，融入壮锦、山歌等非元素，丰富游客体验。
6: 两地也要实现深度融合，需要统一塑造跟着徐霞客游来宾整体文旅品牌，开展景区联动、新媒体宣传、节庆活动与跨界合作，持续引流游客。还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协同、产品共建共享。
1: 李委员建议五宣打造侠客水道，新城深挖土司文化。吴主席也强调要错位竞争，开展景区联动。但现实中很多地方常常会因为资源相似互相抢客源，会不会出现抢 IP 的情况？
0: 我们要引导的就是和而不同。五宣的水道

0: 依托全疆的自然风光，新城的土司文化基于墨土司衙署和壮景非遗，本质上是一个互补，一个主打山水人文，一个聚焦历史非遗。但如果两边都只做表面文章，比如都是侠客夜市啊，但内容却雷同，那就会稀释我们 IP 的价值。
1: 确实如您所说，武宣依江而立，新城底蕴厚重，一水一文一动一静各具特色。那么京秀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来宾文旅的龙头，如何助推来宾全域旅游发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调研短片。
2: 这里就是大瑶山盘王界景区，特色喀斯特风铃配上瑶族盘王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3: 是来到这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很像湖水墨画一样，很凉爽，
4: 个空气好啊，那个负离子比较高，即系成个人都好舒服感觉，
5: 天人养吧，感觉很那个心情很舒畅，真的来到是不想走了。
6: 大瑶山生态、瑶族文化，还有瑶药康养，就是我们京秀的三大核心优势。我们政协组织啊，发挥我们人系广泛的优势，把我们的景区、民宿、旅行社、非遗传承人，大家一起坐下来，把我们的运营的这个经验啊共享出来，然后的话呢，带动周边的这个景区和景点，把一日游变成两日游、多日游，让游客留下来。目前啊，我们正在打造这个以盘王界、盛唐山为龙头景区的跨线的旅游精品环线，不仅串联了周边的景区，还把沿线的村寨的村民带动致富增收，老百姓也获益，游客来了也开心。
1: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看到了京秀正努力摸索全域旅游的一些经验做法。从实操层面来看，落地侠客型全域文旅体系还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7: 我觉得当务之急要抓好四件事，一是系统梳理游记原文，把徐霞客在来宾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一一核实，建立一道统一的解说史，让故事有根有据；二是各地要作为发展，丰富业态，比如武宣主打江游夜游，新城主推土司文化和非遗体验，规避同质化竞争；三是精准烧山，引一些优势文旅项目，丰富演艺、钢养、民宿等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提升品质；四是升级服务设施，上通跨线交通，完善标识，培养本土文旅人才，打造主体文创产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
1: 确实像您说的，这四件事非常的具体，而且有很强的实操性。那么作为一线的从业人员，黄总，您认为我们如何用好这块金字招牌来统筹推进全市的全域旅游发展？
8: 现代人的就是旅游习惯已经转变了，他不是仅仅的只是要去你那儿去观看一下你当地的一个山水，他更多的话是深入的要需要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需要真正的感受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个人间烟火。酒香也怕巷子深，
1: 是。
8: 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么好的产品推荐出去，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现在的核心的抖音啊、小红书这些核心的 IP 宣传媒介，然后呢把整个这一个侠客型的一个内容化串联起来，真真正正把这个宣传做得有内容，让人产生向往，最后让游客真正的到来。
1: 确实是通过他们现在很多途径，自媒体也好，官媒也好，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他先沉浸式去感受的角度，然后让游客来了以后，哦，我也可以这样得到这样的服务和这样的旅游的资源。根据委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来宾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将推出哪些具体的举措，推动侠客型 IP 落地生根，来赋能我们的全域旅游呢？
0: 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嘉宾刚才提出的宝贵建议。接下来我们一方面会坚持保护为先，筑牢文脉根基，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同质化的改造，守住侠客的山水人文遗迹的原生底色。另一方面呢，要坚持 IP 统揽全域，打破

0: 现在的县域壁垒，以侠客游记为唯一主线，编制全市统一的侠客全域旅游专项规划，统一品牌形象，统一线路体系，统一业态布局，实现一县一特色，全域一盘棋，加强跨县市文旅协作，串联南宁、柳州、桂林的侠客线路，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最后一点呢，就是坚持文旅惠民，下沉发展红利，将全域旅游建设和我们的乡村振兴、富民增收深度绑定，完善沿线的乡村文旅配套，出台乡村业态扶持政策，实现文脉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方共赢。
1: 听了大家的观点，有三点共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是以文塑旅，深挖徐霞客游历文脉；二是以县串珠，构建全域联动发展格局；三是以旅兴产，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这也是我们今天协商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政协还将从哪些方面来发力？
2: 是的，我们政协也将把大家形成的共识梳理成四张清单跟踪督办。一是核准侠客点位，二是首批线路推出，三是沿线服务的完善，四是文创和研学产品落地，真正实现资源变产品，产品变营收，营收变口碑，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获得感，让侠客型 IP 真正成为来宾文旅的金字招牌，让贵州崛起有里子，更有面子，有颜值，更有产值。
1: 立足全域文旅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律，推动资源优势落地见效，还有哪些关键抓手？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行业专家的见解。
3: 好的，主持人，结合来宾实际与广西十五五文旅发展部署，我从四个方面建议。首先，文脉是根，建议给遗迹定级划区，核心区原生性保护，扩展区适度植入文化体验，收着树原生底色。其次，全域实施打破县域壁垒，错位联动，立马游全域。再次平衡世道，坚持微改造新提升，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最后，惠民市本，紧扣广西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部署，培育民宿集群、非遗工坊、农旅基地，让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劳务参与、产品售卖共享红利，真正实现一本游记赴一方百姓。
1: 从深挖百年文脉到打造超级 IP， 从破解发展短板到全域资源联动，从业态升级到富民惠民，今天的协商访谈为来宾以侠客型激活全域旅游理清了思路，明确了路径，凝聚了共识。徐霞客笔下的贵中大地，山水灵秀，人文厚重，是大自然和历史留给来宾的宝贵财富。未来我们期待以文脉为桥，以 IP 为引，串联全域山水风光、人文古迹、乡村烟火，让一本古老游记成为来宾文旅出圈的新名片，产业升级的新机遇，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感谢委员和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

0: 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拿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1: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12: 你懂什么？
13: 胜者就是这样。
14: 这是威胁。
15: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

0: 造梦的画笔。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

与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

0: 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沪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沪相关单位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新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倾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新边复民的重要性再认识，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沪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沪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新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沪市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0: 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 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

0: 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1: 7月29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朝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
0: 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推动全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29号，蓝晓召开全区暑期文旅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重塑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差异化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全程服务体验，做好农文旅体商融合文章，筑牢旅游安全坚固防线，推动我区文旅产业稳步向好。
2: 7月3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有关情况。若干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共16条，主要对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原则、有关方面职责、宣传引导、游泳场所建设、场景式教学、预防和救护、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范，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动机制，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通过强化游泳技能与自救技能教育，扩大安全游泳场所供给，推广场景式防溺水教学三个方面，兼顾中小学生清水需求与风险防控。
3: 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纳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岗职责，指导、帮助和监督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此外，还规定了水域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责任等。
4: 鼓励和支持开展场景式防溺水的教学和培训，通过感知水域危险、自救、正确施救等训练，增强中小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溺水危险的认知和安全防护意识，提升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2: 若干规定明确，中小学校应当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因地制宜开展游泳技能和自救技能教育。出现中小学生未按时到校、学校提早或延迟放学等特殊情形时，及时与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同时，还明确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控救护体系。
5: 为了避免非

0: 专业人在施救过程当中溺亡，防止更大的悲剧发生，鼓励现场目击者及时呼救或者是拨打救援电话，鼓励现场有救护知识和技能的人员采取安全有效的方式进行现场救护，对积极参与现场救护的按照见义勇为人员奖励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1: 在台风美沙克洪灾中，衡州市镇龙乡道路严重损毁，多个村落一度沦为孤岛。关键时刻，由一辆辆越野车自发组成的物资运输队筑起一条通往深山的生命运输线。洪灾初期，在衡州市马岭镇创智仓库，紧急救援的物资集结完毕。当时，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还没打通，如何将物资尽快运送进镇龙乡成为一大难题。这时候，越野车成为运输物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2: 在我们仓库周边等了很多车主，有些直接在那里搭帐篷过夜，所以说我们也很感动，那车主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运送物资。然后我们在现场就找到了10辆爱心车，就运送了第一批我们对接镇龙中心校的物资。
1: 灾情发生以来，来自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越野车纷纷向这里集结，高峰时段超过60辆越野车进场装运物资。进入镇龙乡的道路湿滑松软，车轮频频打滑下陷，稍有不慎就会陷在淤泥里。但志愿者们没有退缩，淤泥堆积就动手挖泥，塌方路段过不去，他们就配合挖掘机一边清障一边推进。
3: 第一次送物资到镇龙乡的马兰村，因为他那个路原来的通道已经冲毁了，我们是需要绕一条泥路进去。我就跟那个皮卡车的小伙伴先商量，我说你要不要进去，这情况可能有危险。他说你敢冲我也敢冲，我说那行我就带头我先冲。后来就很顺利就把这物资送进去了。
1: 志愿者陆秋云是越野车运输物资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车主，当得知镇龙乡遭受罕见洪涝灾害后，她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南宁自驾赶往衡州。从7月10号开始，他坚持每天早上从南宁出发赶赴衡州，运送物资结束后又赶回南宁，半个月来从未间断。
4: 当时有点堵车，这时候里面开了一台农用车出来，一个大哥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哽咽地跟我说谢谢你们。他说完我也哭了，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看到各方的力量来的这种意义。
1: 7月11号，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打通。7月15号，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抢通，爱心越野车队没有停歇。
5: 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去运送物资进来，救出我们的山区的群众，非常感谢他们。
1: 截至7月25号，累计有超过100辆越野车参与，将援助物资运达镇龙乡11个行政村社区、83个自然村屯。在一趟趟与时间赛跑的任务中，志愿者们用车轮穿越泥泞，用一道道微光汇聚起人间大爱。近日，由广西荔枝种植大户在浙江省衢州市引种的50亩荔枝树实现挂果，广西荔枝北移取得重要突破。走进衢州江山市凤林镇江山如画农场的大棚，荔枝树已经顺利挂果，零星结出鲜红硕大的荔枝。这份一年辛苦试种的甜蜜成绩单，让种植户潘峰喜上眉梢。
6: 不过符合有点超出了无核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1: 潘峰在广西种植了近40年的荔枝，2025年第一次来到浙江投资种植荔枝。荔枝是亚热带水果，主灾区集中在北纬18度至31度之间，核心产区在北纬22度至25度之间。地处浙西山区的衢州江山市位于北纬28度左右，冬季霜冻降雪很容易对荔枝树造成致命伤害。在浙江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下，潘峰依托优质品种叠加大棚双膜保温栽培配套技术，让荔枝幼苗安全过冬。预计到明年8月，衢州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
6: 今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上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

0: 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眼下广东广西主产区荔枝基本采收结束，少数晚熟果园也临近尾期，江山基地试种的桂卫、仙境凤、无核荔等品种成熟期锁定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恰好填补市场空档。此次广西种植大户将荔枝在浙江种植的纬度再向北移，显示出依托科技攻关，广西荔枝北移工程结出累累硕果。
2: 接下去我们会持续跟踪好荔枝的在这个基地的生长情况，那么做好相关的记录，为下一步荔枝产业的这个示范推广做好铺垫。
1: 广西暑期文旅样态丰富多彩，从滨海逐浪到民俗体验，从夜间演绎到清凉溪水，各地以特色引流吸引了众多游客。
3: 与往年单纯的看海玩水不同，今年夏天北海凭借绝美晚霞与丰富的夜间经济样态，成功将白天的客流延续至夜晚。七月二十四号晚，首部大湾区 IP 原创杂技童话剧《萌动奇迹》户外惠民专场在北海银滩景区潮雕广场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杂技童话文化盛宴。
4: 大湾区真的很萌，然后互动很热情，这次还穿了广西特色的壮景出来，也是宣传广西的碑文的一个好时机。
3: 此外，北海银滩景区潮雕多媒体秀每晚点亮海滩夜幕，文博地标旅游演绎项目生平一八七六带领游客品读百年老街历史。眼下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也正在北海举行，当地配合推出一百余项票根专属优惠权益，景区酒店餐饮集体打折，游客凭杂技展演票根即可解锁滨海度假福利，将持续至八月下旬。中国出入境政策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各地文旅体验的升级，让来广西的外国游客印象深刻。最近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界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
5: 这次来桂林有在三天确实太多，有什么地方想去看看。一次来中国是9月，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来旅游，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大。
3: 全区各地景区景点纷纷推出夏季玩法，吸引游客感受暑期欢乐。南宁园博园新亮相烟花秀、流华菊花海、萌宠互动、夏日清凉派对等七大玩法，打造游客清凉消暑、亲子互动的好去处。在桂林银子岩景区，以国风美学为基础的全新灯光上线，给游客提供溶洞美学新标杆体验。在柳州融水苗寨的闹鱼节，让八方游客体验民俗盛宴。在来宾新城全线升级改造三寨沟景区，新增加人工滑浪项目，深受年轻游客喜爱。
6: 最好玩的是潜水区，那里就在我大腿那里，可以很好的泼水，很好玩。
7: 举办闹鱼节活动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交流，促进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3: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明天启动，各参赛队伍抢抓时间，精细打磨，完善参赛准备。广西医科大学基因组与个体化医学研究中心组建的智航前线团队正抓紧时间对医学图像进一步校正，
8: 重点的去提升算法的这种稳定性和通用性，让模型能更好用，稳定性更强，真正的去适配我们真实的临床世界场景。
3: 本次大赛吸引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的13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将筛选出一批 AI 技术应用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的优秀成果。目前赛事技术保障体系全面就位。
1: 感谢收看，再见。

雨24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

花山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4到34度；东兴金滩大雨24到29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3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4到33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干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他们都是穷人，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我是支队，只见龙王。
0: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挡的。
3: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俩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东西。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5: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5: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6: 由你来进入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 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每到周末，老街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一盏清茶，一段秦腔，是天水人最惬意的时光。

0: 这部父子相衔的传统金腔剧目讲述的是天水胡氏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呢，被当地人称为是有福气的家族。600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被当地人传颂着。唱词中，为人做事凭良心，心底无私千古功，道出了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旺、绵延至今的根本。
1: 天水古称秦州，有着陇上江南的美誉。27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独具特色的古城风貌。伏羲庙、南郭寺等90多处古建筑分布其中，占地6300多平方米的胡氏民居，当地人称为南北宅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作为西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品官府邸，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复兴是天水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事胡氏家风研究。故居中最醒目的是一块乾隆年间的诗礼传家匾。
2: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诗作言则能口吐芬芳，以礼傍声则能声清气正。这可能是胡家人从这个诗礼传家里面领悟出的独特的这个家训和心法。
1: 东厢房里除了展示，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那么更重要的是展示。600多年前，胡国用跟随朱元璋征战四方。明洪武15年，朝廷在这里设秦州卫，胡国用率兵镇守，胡家也迁居至此。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2: 他非常气愤，他说啊，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1: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

0: 胡来金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官员。
1: 对，如果说这个人有过错，那他必然是秉公执法办理。如果这个人没有过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在关键位置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应该是有义务啊正气清白，
0: 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心底无私天地宽，
2: 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受到皇帝的嘉奖。如今胡氏故居中还保留着万历皇帝表彰胡来进父母教子有方的圣旨。
1: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胡氏家训教育的一个褒奖，因为诰命其实主要是诰封官员的父亲和母亲，就追封他们，以表彰他们在教育子女以及为国育才方面做的贡献的一个嘉奖。这个里面那么有对胡来进之父的一个评价，那个胡来进之父倜傥父亲，惠慈乐语，他就很无私啊，这个人特别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2: 在胡家人看来，做人无私心才能福气长存。后来胡来进在修建宅院时，把正厅命名为立言堂，并写下一副楹联：立功立德，居之以教，言忠言孝，学其所闻。
1: 立功立德，他的意思啊，是说人这一生啊，就应该要树立自己的德业和功绩。言忠言孝，意思是人要爱国爱家。居之以教，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闲居在家的时候也得有教养，就是说在人前在人后表里如一。
2: 掷地有声的16个字，告诫后辈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家族才能永昌。
3: 我们面前的这个宅子呢，就是明朝太常寺少。
2: 在胡氏家风的熏陶下，胡来进的儿子胡兴为官清廉，公正无私，
3: 叫做北宅子啊。
2: 告老还乡后，他在南宅子北面建起一座北宅子，正堂之上一块父子相衔匾为当地百姓敬赠。
3: 这个父子相衔的匾额，你看是上面写的胡来进胡兴族父子俱是相衔，实际上说的就是他们父子官声很好。在去世以后呢，皇帝准许把他们的牌位啊放进这个相衔祠里头，让当地的老百姓啊逢年过节去祭祀他。
4: 义清义百世松谋，因行善且为人知。这个义清可能就是指他一世的清明啊，或者是清廉啊，留给后世儿孙积些阴德啊。而且呢，要因行善且为人知，就是我们在做好事行善的时候，我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就是庇护后辈儿孙能够健康幸福成长，
0: 非常谦逊啊。
4: 对，就是啊。
2: 今天的胡家老宅经过修缮，已经成为天水民俗博物馆，许多非遗技艺常常在这里展演。这段皮影戏讲述的正是胡兴为民请命的故事。
5: 90岁为长明，简直胡闹废朝。
2: 明万历24年，朝廷开始征收矿税。开矿征税本来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派下去的矿监税吏却以征税为由借机牟利，勒索钱财，这让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4: 因为皇帝派出去的那些矿监啊税吏，他们主要是为了收税，至于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他不管，即使没有矿他也要跟你要税钱，这样的话弄得当地的老百姓就痛苦不堪。

0: 京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救民于水火，他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矿税，但呈上去的奏书却石沉大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再次进谏，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胡兴思虑再三，决定冒死进谏。一天夜里，他向家人交代好后事，写下上千字的奏书。今有使之包矿包税，是则雷夫以奔御之任也，且有髓则骨可敲，髓枯敲之何意？有肉则可兴弯，肉尽弯之何意？臣愿我皇上念此一方名，粮价豁免，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1: 就是说皇上这个是敲骨吸髓嘛，说如果是骨头里头有骨髓，那你敲这个骨头还得有点收益，如果连骨髓都没了，你敲那个骨头有啥意思呢？啊，你要弯人的心，身上有肉，你去弯他的心，可能还有收获。如果这个人上的肉都弯光了，都没有了，你去弯他的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像这样非常尖锐的这些语言，他都敢说出来。
2: 舍生忘死，为民请愿。
1: 为民请命，所以他这是一直他的一个宗旨。
0: 这封言辞犀利的奏折让皇帝震怒。但因胡兴修复皇宫三大殿有功，官声清廉，万历皇帝权衡再三，没有降罪于他，还豁免了部分矿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胡兴为官生涯中一共直言进谏了90多封奏折，他把其中的40封集合成书，命名为《御焚草》，意为准备焚烧的手稿。里面涉及了许多为民请命、批评皇帝的内容。
1: 如果传出去呢，有损于朝廷的颜面，所以就是应该是不张功过，不应该把皇帝的过失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悄悄留下来了。他希望呢，啊，以此为准绳，让胡适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勇于担当，啊，都能够啊，这个以天下为己任。
0: 胡兴的这部文集被后人保存下来。当他冒死直言进谏时，或许就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怀着为民请命的报国之心，做好了燃烧自我的准备。胡适族谱重新修撰时，胡兴写下了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整治忠厚做本根的为人之道，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做事的准则。
3: 一块块高悬的牌匾既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族人行为的规范。在家风的影响下，后代人才辈出。在近代，走出了职业家胡中林、赈灾济贫的胡鹏麟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后世子孙谋得了幸福安康，也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0: 今天的天水还有9000多名胡适后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一缕家风融入生活的点滴。
4: 老先生你好。
0: 83岁的胡伯虎是天水胡适第19代后人，从北京的中医院退休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
5: 这个呢，最主要的就是
0: 出生在北宅子的他，从小听着家族的故事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做人无私心，便带福气；处事有始终，亦是受征。"胡伯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同学们常常拿家中的玩具到学校炫耀。有一次，他看到同学带了一把宝剑，便一时兴起，偷偷拿回了家。
6: 我母亲知道以后啊，

0: 啊，把我拽回来啊，先打屁股啊，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训斥，你这叫亏欠人，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亏欠人这个话，就是说你辜负了先人，你跪着祠堂里边，你念念祖训啊，你好好反省上，你占了便宜，最终你还是要吃亏。
1: 长大后，胡伯虎成为一名中医，行医问诊时也谨记着父母说过的话。20世纪80年代，胡伯虎用了7年时间研发出一种通便口服液，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那时天水制药厂希望购买专利投入生产，但不久后南方一位药企负责人找到胡伯虎，为这款新药开出了200万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为个人谋福利，还是为家乡做贡献？胡伯虎有着自己的考量。
0: 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哎，这个天水制药上面一个小小的药厂嘛，你何必给他呢？大药厂给你的钱多啊，将来的销路好了，你还有提成。我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报效我的家乡，我认为我是生在天水，长在天水，我的这一点成就都是家乡的水土、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出来的，啊，我说你干脆你拿去，你们的生产吧，我别的药厂给钱，给钱我也不挣这个钱。
1: 报效家乡是老人最淳朴的情感。胡伯虎把20年的专利使用权无偿给了天水制药厂使用，他的做法赢得了家乡人的尊重。对于公与私，胡伯虎有着自己的体会。
0: 要是有私心的时候，你就必然心眼小，啊，必然是这个爱占便宜，啊，爱贪，啊，你就容易啊陷入这个无限的这个烦恼里边去。但是你要是真正把这个私心取掉了，心底无私啊，天地宽，心宽了，我们就能睡得好，吃得香，行得正，健康就是有福。我自己呢，83了，回来以后一天写写字啊，画画画，你看，种种花啊，养养鸟，他这个人宽心了，豁达了，这福就来了。
1: 在胡伯虎看来，身体健康，心胸豁达，闲暇时有书画花鸟为伴，就是最大的福气。就像陪伴他半辈子的两方印章一样，心宽天地广，多动寿而康。
2: 做人无私心，心宽福自来。在胡家人看来，只有秉持无私之心，胸怀坦荡，才无愧于先祖，无愧于内心。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才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好福气。
1: 每到周末，王云的儿子女儿都会回家陪母亲吃上一顿团圆饭。王云的丈夫胡成祖从20世纪90年代起担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许多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和破损，急需修复。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2003年，天水市政府决定为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0: 管遗产。吴成祖牵头负责申报资料整理工作。麦积山石窟有221座洞窟，10632尊泥塑石像，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每一处都要扫描、拍摄、整理资料。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50多公里，但老胡很少能照顾到家庭。
1: 他那个时候工作忙，他能顾家吗？那个年代？
2: 那顾啥家嘛？顾着他的工作。到这个麦堤以后哦，有时候几个月不回来，偶尔回来一回。晚上睡觉，突然一下子一翻身爬起来，电话，又吓得我就醒了。我知道麦堤的那些文物非常非常的珍贵，他怕那个文物丢失啊，睡觉他就梦见有人文物丢了，他就赶快就起来电话。我说你干啥？然后就睡，就这样子。
3: 您老不抱怨？
2: 没有抱怨，那个时候有啥可抱怨的？
0: 在妻子眼里，原以为一两年就能完成的工作，丈夫却奔波了十几年。胡成祖保护了石窟，却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
4: 我们一年应该也就是个一两次相处的时间吧，也就2个月左右，机会很少。在我印象当中，他对我总是非常和蔼，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但是呢，他总是以他自己的行为，以他自己做事的方式，他展示给你。
0: 那时毕业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胡佳宁，时常会帮助父亲拍摄申遗报告所需的照片。为了顺利通过审核，有一次他把照片精心做了后期处理，本以为能受到表扬，没想到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4: 那这样的一张照片提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说你这个明显看着是经过高度处理的，没有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个客观真实和准确的原则。那这样子的图片虽然好看，但你提交出去反而会误导社会，误导这样子的评委。不仅仅是在拍照片方面，在我成年以后，我也觉得就是在做人做事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原则的，不能仅仅为了一己之私欲，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办法或者不正规的办法去做人去做事。
0: 2014年，麦积山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胡成祖11年的坚持有了收获，虽然无法兼顾亲情与家庭，但申遗成功让天水这座城市和麦积山石窟一起被更多人熟知，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带来新的活力。那一刻，他对家人说，这辈子一切都值了。
2: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
5: 他的生命，
2: 哎，就是他的一生的那个寄托。因为他老是哦，在那个诗里边就表示着他的那个报国的那个心，请缨无门，可问谁？他就很想把他那个青春，献给咱们这个国家的那个建设。
0: 2021年，胡成祖因病去世。这些年思念丈夫时，王云都会翻看过去的照片，回忆夫妻俩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今许多像胡成祖一样的文保工作者仍然坚守在山野之间，守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对他们来说，看到一尊尊承载着历史文化艺术的造像壁画得以修复并展现在游人面前，就是最大的慰藉与幸福。今天的天水古城